0: 交广信息速递，网络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核与辐射安全水平持续提高，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适应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建成一批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记者7月3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1: 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征求意见稿，自7月3号起到8月3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全面细化眼镜制配经营场所计量管理制度、人员配备、诚信计量、计量器具配置，还有检定管理、操作规范、主体责任和投诉处理等，为全国眼镜制配行业计量合规管理划定清晰准则，进一步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验光配镜权益与用眼安全。
1: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近日，安徽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正式启动2026年招生工作，这是安徽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去年12月获省政府批准设立以来首次招生。学院也是全省唯一一所服务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独立设置的公办高等职业院校。
0: 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发布了2026年度安徽省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榜单，我市新中药材切片智能检测系统开发项目成功上榜，入选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获得810万元资金支持。
1: 近日，大型史诗实景演出《曹操》举行首次全装合成联排，这标志着该项目进入了终极的冲刺排练阶段，全力备战公演档期。那据公开档期安排，《曹操》本周三试运行演出，本周四首演，本周五公演。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枫树边。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五 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世家，幸福到家。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11: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10: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11: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10: 这还差不多。
11: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10: 哈哈，如此甚好。
12: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无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1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傍晚到夜里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气温在25到35

0: 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自己呢在家门口被一辆车给撞倒了，当时对方没有下车查看情况，还开窗骂了一句，报警后也没有处理。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蒙城县交管大队四中队接到反映之后呢，中队事故处理民警第一时间与丁先生取得联系。丁先生称肇事车辆逃逸，自己受伤前往医院救治。事故处理民警电话告知当事人写好报案材料到事故中队处理，并且呢将警情反馈至蒙城县公安局指挥中心。目前该警情已由蒙城交管大队事故中队按照程序办理当中。再来关注一位听众朋友反映，自己呢最近在蚂蚱庙过红绿灯时被一辆小卡车撞倒了，到人民医院拍了片子，是肌肉组织拉伤，想问一下这个事故责任该怎么划分，是怎么处理呢？那么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到是交管支队二大队民警给出这样的回复。当时呢在蚂蚱庙，一辆货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接到110指令之后，交警支队二大队民警赶到现场，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并且对事故成因开展调查。冯女士当时呢驾驶电动自行车自北向南行驶，与自北向西转弯的货车发生碰撞，造成双方车辆受损，冯女士受伤。事故时双方车辆均没有遵守交通信号灯行驶，货车驾驶员在右转弯时应当让直行的电动自行车先行。那交管支队二大队呢，已经对事故双方当事人下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货车驾驶人负全部责任，冯女士无责任，双方对本次事故处理表示满意。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赵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这奢侈的晚餐。
1: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116。

早间的9:12，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暑假已至，同学们终于可以暂时放下书包，享受轻松的假期时光了。然而假期呢，也是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多发期。脱离学校集中管理，家长无暇陪伴，孩子们独自或结伴外出增多，交通安全风险随之攀升。今天我们来说几个案例。2026年6月10号8点左右，华某13岁，没有取得驾驶证，驾驶无号牌轻便两轮摩托车，由东往西行驶，与由南往北横过道路的行人钱某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华某和钱某不同程度受伤，车辆损坏。交警判定当事人华某、钱某分别负同等责任。另外呢，在5月16号下午6点左右，田某11岁骑着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的时候，在转弯时与董某驾驶的正常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田某受伤，两车损坏。交警判定当事人田某负全部责任。在5月27号早上9点，张某婷15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后排坐着乘坐人15岁张某兴，由东向西行驶到路口时，因为操作不当，与张某明驾驶的大型车辆发生了刮蹭，事故导致张某兴和张某婷两个人受伤，电动自行车受损。交警判定当事人张某婷负全部责任。这几起事故看似偶然，但是呢，实则暴露出未成年人的普遍问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根据法律规定，未满相应年龄不得骑车上路。然而在现实中，不少家长对孩子独自骑行外出持一个放任默许的态度，这种心大的做法恰恰是把孩子放置于危险之中。所以呢，广大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注意，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另外呢，骑车出行要守规慢行，家长尽责，加强监管。

6月30号，在沪昆高速江西益阳段正下着大雨，李某驾驶小汽车在第一车道行驶的时候，因为车速过快，突然打滑，失控撞上了中央护栏，随后呢，被反弹的向右前方连续斜穿3条车道，与一辆货车发生刮蹭，随后呢，又发生甩尾，被反弹回第一车道，再次撞击中央护栏，事故造成2车受损，万幸车内人员都系了安全带，并未受伤。李某告诉交警，事发时自己的车速已经在每小时120公里左右，突然打滑撞了护栏。在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雨天路面湿滑，摩擦力大幅下降，开车时务必降低车速行驶，确保轮胎有足够的抓地力，避免侧滑。万一发生了侧滑，驾驶人千万不要慌乱猛踩刹车，急打方向，而是保持冷静，

0: 握稳方向盘，松油门降速，并且呢向侧滑方向轻打方向盘，修正车身，在视情点刹控速。6月20号凌晨，扬州交警在京沪高速巡逻的时候，发现一辆黑车斜停车道交界处，驾驶人站在车流当中打电话，路面上大车来来往往，十分的危险。经了解，驾驶人从安徽返程泰州，夜间长途犯困，车辆失控撞上中央护栏，受到惊吓后的他没有摆放警示标志，直接滞留行车道求助，极易引发二次事故。民警及时引导车辆转移到了安全区域，确认没有人受伤之后，对驾驶人开展普法教育，并依法处罚其疲劳驾驶的违法行为。在这呢，要郑重提醒所有的驾驶人，高速公路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接下来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可能防范一切的二次事故。正确的做法是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新的外卖订单已自动为您接单，
2: 老婆，我先不说了啊，有新订单了。好好好，知道知道，我会注意安全的。
1: 沿途有新订单，需20分钟送达，是否接单？
2: 接，赶一赶，来得及。这条路我太熟了，走你。
1: 你好，有新订单，有新订单，有新订单，新订单。
3: 每天你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2: 您好，您的订单。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麻烦您快点，我还有下一单呢。
3: 争分夺秒，穿梭抢行。
4: 哎呀，哥们儿，你看着点儿。
5: 着什么急呀？抢什么呢？
2: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3: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6: 提醒您，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忧伤隐去了我的行踪和我的旅程，我继续一人行，昨天的事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天路。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早间的9:25，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和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6月29号，在杭瑞高速华西收费站，交警根据前期研判扑空拦下一辆超员车。经过清点，这辆车核载9人，实载16人，除唐某波、唐某龙两名司机之外，其余14名乘客中有8人是利用暑假前往异地和在外打工的父母团聚的未成年人。检查中还发现，为了多载人，司机在车内加装了2个座位，还在后排架设改成了卧铺，属于非法改装。经查，这辆车属于非营运车辆，两名司机长期从事跨省运输牟利，涉嫌非法营运。交警依法对2人非法改装超员载客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将其非法营运违法行为移交运管部门做进一步处理。另外2人因为从事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成员载客，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立案。5月27号，福建福州交警接到群众举报，说有人疑似酒驾后将车辆停在道路中间，驾驶人在车内睡觉。交警迅速赶到现场处置。面对交警，驾驶人林某认错态度十分诚恳，对交警一连串“对得起家人吗？对得起老婆孩子吗？”的提问，连连答“对不起”。林某坦诚，因为他吃饭地点离家很近，自己纯粹是因为侥幸心理开车回家。经过呼气检测，林某呼气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22毫克，属于醉驾。后经血检，结果为每百毫升164毫克，确属醉驾。目前，林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经刑事立案侦查后，已移交检察机关做下一步处理。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3: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刘翔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份原江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各就位，预备。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想照顾。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小爱同学，
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3: 小度，小度
5: 在哪？
3: 嘿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3: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好的，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那本周亳州的天气变化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本台记者李涛，一起了解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情况。你好，李涛。
1: 你好，主持人。
0: 请您来介绍一下本周亳州的天气变化情况。
1: 嗯，好的。那预计本周我市有两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7月6号、7月7号和12号前后，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本周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高温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
0: 好的，感谢李涛的介绍，再见。
1: 好的，再见。
2: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0: 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儿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赵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3: 湖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时间都去哪儿了？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3: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3: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3: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翔。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 2628155，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很多车主都很爱惜自己的车子，为了保持车身亮丽，保护车漆，会定时的进行一些常见的汽车美容护理，比如说打蜡、抛光、封釉、镀膜等等。而其中打蜡是老司机们最为喜欢的一个保养方法。那么汽车一般多久打一次蜡呢？不打蜡又有什么危害吗？
0: 为什么要打蜡呢？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防止漆面褪色和产生色差。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呢，这个大多数的轿车呢，都是采用金属漆。金属漆的结构呢，是色漆上再覆盖一层透明光亮漆。由于车身呢，经常暴露在外，长时间使用之后呢，色漆的颜色会发生蜕变，影响到汽车的美观。那车漆呢，可以在车漆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有效防止漆面褪色。
1: 那么镀膜和封釉打蜡有什么区别吗？镀膜呢，是在车身表面上镀上一层特殊的物质，用来保护车漆，并且呢使车体看上去发光很漂亮，能维持一年以上。封釉是指用打磨机把这个釉料啊一点点的涂在漆面上，并且抛光压实。釉料具有渗透性，会渗入到漆面的细纹里，所以呢除了镀膜和这个镀膜相同的功能之外，还能够修复小的漆面损伤，能够维持在2个月以上。
0: 打蜡就是把蜡呢打在漆面上，车蜡呢是半固体，只能简单的保护车漆，一般呢也就能够保护1个月，蜡就逐渐的脱落失效了。前两种属于对漆面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维护，持久性呢是比较强，而后面的只是日常保养。当然呢，三者之间的价格差异也比较大，所以呢汽车美容界也有一句俗语啊，叫做什么，这个有人打蜡有人镀膜。
1: 那么多久打一次蜡比较合适呢？由于汽车行驶还有这个停放环境不同，应该根据实际用车情况以及所在城市环境考虑是否应该打蜡。南方雨水含有大量的酸性物质，而且雨水较多，所以呢打蜡次数可以相对多一些。而

0: 北方没有必要频繁打蜡。
1: 而常在车库停放的车，每四个月打一次蜡就可以了。经常露天停放的车辆，由于风吹雨淋，建议最好呢每两到三个月打一次蜡。一般来说啊，用手触摸车身感觉不光滑的时候，就可以再次打蜡了。
0: 但是呢，要注意打蜡的保持时间较短，根据实际用车情况，一般呢是在一到两个月左右，而且怕水，遇到下雨或者洗车就会失去作用，因此呢需要定期进行打蜡，才能做好车身保养工作。
1: 哎，那说到了打蜡，那很多人就要问到了车蜡怎么样选择？我们应该根据车蜡的作用特点、车辆的新旧程度，以及车漆颜色，还有行驶环境等因素呢来综合考虑。像夏天的时候呢，要选用防紫外线的车蜡，那行驶环境比较差的时候，应该用保护作用突出的树烙蜡，而普通车辆选用普通的珍珠色或金属漆系列车蜡呢就可以了。那高档汽车呢，应该选用高档的车蜡，否则对车辆是有损伤的。
0: 当然，选用车蜡时还必须考虑与车漆颜色相适应。一般呢，深色车漆选用黑色、红色、绿色系列的车蜡，浅色车漆选用银色、白色，还有珍珠色系列的车蜡。
1: 那不打蜡有什么危害吗？汽车经常暴露在空气当中，免不了风吹雨淋，容易造成漆面暗斑，很大的程度影响了漆面的质量还有使用寿命。另外呢，水滴很容易暴露金属表面产生锈蚀，车蜡能够隔断尘埃和车表金属摩擦，减少静电。没有打蜡的这个车呢，静电呢它就会增很多哈。
0: 没错，由于紫外线的特性决定了紫外线光呢比较易于折射到这个漆面，没有打车蜡不能更好的防御紫外线，汽车的漆面就更容易受损，不打蜡的车辆啊，光泽感也会暗淡许多。
1: 另外要给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汽车打蜡要注意一些，新车呢不要随便打蜡，新车呢刚提回来就打蜡，这是很不科学的，因为新车本身的漆面上就有一层保护蜡了，过早打蜡呢反而会把新车表面的原装蜡除掉，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一般的新车购回五个月内都不必急于打蜡。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开车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一直觉得什么花里胡哨的智能座舱啊，还有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比不上一个稳字来的实在。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盘点三款底盘稳、操控强的汽车，开起来呢稳如高铁。
1: 首先第一款呢是2026款的斯巴鲁 BRZ 纯后驱操控跑车。2026款 BRZ 呢一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分别是斯巴鲁 BRZ 2026款 2.4L 手动 Sport， 还有是斯巴鲁 BRZ 2026款 2.4L 自动 SPI Sport。厂商指导价呢是在29.98万到30.98万，目前全国 4S 店现金优惠呢大概是在1.5万元左右，优惠后呢到手价是在28.48万到29.48万。
0: 外观上整车是经典双门轿跑造型，前脸六边形进气格栅采用蜂窝状的设计，内部藏着主动式进气格栅，能够根据车速自动调节开合角度。2026款新增哑光碳黑专属车漆，标配黑色运动尾翼，双边双出排气，18英寸的锻造运动轮毂。车身尺寸呢是4280毫米、1775毫米、1310毫米，轴距呢是2570毫米。两门四座的布局，车身轻量化铝合金机盖加持，整车的装备质量呢仅仅只有1277公斤，重心呢只有456毫米。
1: 车内统一标配大面积防泼水磨砂皮质包覆，中控台、门板、扶手做的是防滑纹理处理，仪表呢是7英寸的全液晶机械联动仪表盘，转速还有油压数据实时联动，很有操控氛围感。中控搭载8英寸触控大屏，车机支持有线 CarPlay、安卓，还有自带赛道的计时、胎压监测功能，配备8扬声器运动音响，手动版专属真皮缝制机械挡把，自动版真皮电子挡把。
0: 配置方面，主动安全全系标配斯巴鲁驾驶辅助系统，含预碰撞制动、车道纠偏、自适应巡航、远近光自动切换、盲区监测、后方横穿预警，手动版无全速自适应巡航功能。被动安全方面，全系标配6气囊、高强度环形车架、车身溃缩吸能机构、胎压数值显示。
1: 舒适配置，全系前排座椅加热，10项主驾电动调节加8项副驾电动调节，真皮多功能加热方向盘，自动双区空调，全车一键升降车窗，专属操控配置，车身稳定系统、弯道制动系统、后轮机械式限滑差速器以及原厂底盘强化平衡杆。
0: 动力上，全系搭载 2.4L 水平对置4缸自吸发动机，最大的功率168千瓦、228马力，峰值扭矩249牛米，分别匹配 6MT 手动、6AT 自动变速箱，前置后驱驱动，手动版0/100加速6.3秒，自动版0/100加速6.7秒。WLTC 的综合油耗，手动版每百公里8.0升，自动版每百公里8.2升。
1: 底盘方面，采用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双叉臂独立悬架的组合，全系标配后轮机械式限滑差速器，全车加强型平衡杆，低重心水平对置架构，重心很低，过弯几乎无侧倾，高速每小时120公里，稳如高铁。
0: 给大家一个购买建议，最值得入手的是2026款 2.4L 的这个版本，那指导价呢是29.98万，手动挡呢才是这款车的正确打开方式，便宜而且纯粹。
1: 再来关注第二款，是2026款的凯迪拉克 CT6，它呢全系有3款车型，分别是 28T 臻享版、 28T 奢享版以及 28T 旗舰版，厂商指导价是36.99万到42.99万，优惠后裸车一口价是在28.99万到32.99万。
0: 外观呢是经典的凯迪拉克家族式的盾形中网，家族式泪眼 LED 大灯，19-20英寸的铝合金轮毂，车尾的双层立体尾灯，气场很足。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呢是5223、1879、1473毫米，高配呢是1480毫米，轴距3109毫米，四门五座的三厢布局。
1: 车内全系采用的是真皮包覆中控台加门板，顶配加入实木饰板金属拉丝饰条，座椅呢采用的是打孔真皮，仪表盘是12.3英寸全液晶高清仪表，可自定义驾驶、导航、娱乐三个界面。中控搭载33英寸 9K 环幕屏，车机系统升级到 V5.0 版本，内置高通骁龙8155芯片，支持语音全域控车、手机互联、车载导航、后排娱乐联动、OTA 远行升级、手机无线投屏，自带 ANC 主动防降噪联动车机。
0: 配置方面，主动安全搭载了辅助驾驶、全速自适应巡航、紧急避让转向、车道居中保持、道路交通标志识别、360度全景透明底盘等配置。被动安全方面，配备八安全气囊、全车高强度钢车身、碰撞自动断油系统等。舒适配置方面，全车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四驱独立自动空调、自动电动吸合门，还有空气净化、方向盘加热、全车隔音玻璃以及电动后备箱、自适应雨量雨刮。还有专属配置方面，电磁悬架自定义模式、后轮转向系统、制动能量回收。
1: 动力方面，全系标配 2.0T 可变缸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74千瓦，237马力，峰值扭矩350牛米，匹配的是 10AT 手自一体变速箱，前置后驱布局，官方0/100加速7.47秒， WLTC 综合油耗每百公里7.59升，底盘采用前双叉臂独立悬架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全系标配 MRC 主动电磁悬架、后轮转向主动降噪底盘、底盘软硬实时自适应调节，还有高速滤震彻底，执行稳定性啊非常好。
0: 给大家一个购买建议，性价比最高的是2026款28T 的臻享版，优惠之后呢是289900，虽然少了 MRC 的磁浮底盘，但是33英寸的大屏、23项的辅助驾驶、2.0T 加 10AT 的动力总成一样不少。好的，接下来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好的，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2: 北京时间12:00。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两天我们从卢瓦尔河谷一路走来，看过了小城里昂，看过了宁静的博内，看过了一座座的城堡、教堂、医院，看过了一片片的紫藤花开。今天我们继续徜徉在卢瓦尔河谷，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曾经在《法国往事》这本书中看到一段关于卢瓦尔河谷的描写。事实上，如果忽略了卢瓦尔河谷这个被称作法兰西后花园的地方，而去谈完整领略法兰西风情，那世界上又将多了一个近于笑话的谬误。相对于巴黎这个多元文化汇集的浮华都市，卢瓦尔河谷是一道未经世人触碰的美丽风景线。如果说巴黎代表法国浪漫而前卫的一面，那么卢瓦尔河谷则是法国恬静古典的另一面。巴黎的美呢，美在各种文化风格的撞击和融汇之间，而卢瓦尔河谷则美在它甜美纯粹的法兰西风情。沿着卢瓦尔河回到了瓦卢瓦王朝的浩渺烟波中，我们发现在这个甜美的后花园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淡然闲适，而是战火硝烟。历史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玩笑家，反讽是他一贯的伎俩。这个浪漫之都曾经有过的血腥，却用波澜不惊的卢瓦尔河向世人诉说着，雁过必留痕， 尽管有违法兰西给我们的甜美印象，有违卢瓦尔纯然的风景，但是历史的另一面我们终究还是要解决。小麦行走在卢瓦尔河谷当中，近距离地感受它的厚重和质朴。卢瓦尔河中游的河谷一带，两岸的丘陵植被非常茂盛，据说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在这里居住了。而卢瓦尔河谷地区的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包括六个主要城市：奥尔良、布洛瓦、图尔、西农、索米尔和昂热。这些城市在历史上的地位堪比今日的巴黎。相传当时的法国王室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因此每年呢都来这里消暑避夏。由于这里和首都巴黎非常的近，因此呢卢瓦尔河谷又成了法国王室躲避战乱的地方。国王、王后、公爵、王侯和达官贵人纷纷在这里修建城堡，乐不思蜀。如今呢，这些散落在卢瓦尔河谷当中的数百座城堡，其中不少为私人所有，许多城堡的历史甚至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战乱时期，而其中的20座已经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向公众开放，供游人参观。卢瓦尔河谷中这些各式各样的城堡给了小麦极大的视觉震撼，或是极尽奢华，或是优雅妩媚，或是青苔斑驳，包罗万象。有气派非凡、可论美凡尔赛宫的香波城堡、雪瓦尼城堡、舍农索城堡，也有优美如画的阿泽勒利多城堡、维朗德里城堡，或者具有历史意义的布洛瓦王家城堡、昂布瓦兹王家城堡、达芬奇长眠之地克洛吕斯城堡，又或者是建于中世纪、壁垒森严、具有防御功能的朗热城堡、洛石城堡。这些城堡体现了1000多年来法国上流社会在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取向和品味的变化。更令小麦感到兴趣盎然的是，几乎每座城堡都与一个响彻历史的人物和事件密不可分。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卡特琳娜美第奇、达芬奇和他的蒙娜丽莎、法国文艺复兴，所有小麦知晓的法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他们的传奇故事。天空中开始飘起雨来，小麦来到了布洛瓦城，等到傍晚雨歇了才出来走走。曾经显赫的布洛瓦如今是中央大区卢瓦尔希尔省的首府，它在二战当中被严重的摧毁，如今城市新区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战后重建的。从旅馆步行去布洛瓦王家城堡只需要几分钟，寂静的小巷里空无一人，让小麦突然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途经杂技演员之家，他在圣路易教堂的对面，是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15世纪古建筑，外墙上装饰着中世纪滑稽戏当中的小丑木雕，让小麦可以从中窥见时代的脉搏。不知不觉到达了布洛瓦王家城堡，据说在法国历史上曾经有7位国王和10位王后在这里居住过。城堡呢是由2位国王和1位公爵在不同的时期主持修建完成的，他们分别是路易12、弗朗索瓦一世和奥尔良的卡斯东公爵。因此呢，一个庭院内汇集了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4个侧翼，那就是哥特式风格当中中世纪城堡、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古典风格的西翼以及后哥特式风格的东翼了。小麦从东翼走进城堡，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庭院，由哥特式的中世纪城堡开始，小麦把这里的神秘奇特一一走遍。10世纪的时候，布鲁瓦伯爵开始新建这座城堡，如今只有君主大厅仍旧存在，被称作万国大厅。万国大厅是在1214年修建的，古老的布局保存至今，一排6根的立柱将大厅分割成2个厅堂，这是法国至今保存完好的13世纪初最大规模的哥特式非宗教大厅建筑。而当时的万国大厅是布洛瓦伯爵的司法大厅，也是3级会议大厅。在1576年和1588年，这个大厅曾经2度接待过由亨利3世召集的3级会议代表， 1999年，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的传记电影《圣女贞德》也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万国大厅的拱顶装饰着法国皇室御用的皇室蓝和金百合，大厅的一头还放置了几台影像设备，供小麦这样的游人深入了解它的历史。万国大厅旁边几个相连的展览室当中，展示着城堡各处收集起来的雕塑作品原件。听说展览室原本是城堡的厨房，但是如今展品的摆放颇具心思，想方设法地向我们展示这些雕像最原本的状态。它们被尽量放置在原来的位置和高度上，或者按照原来的组合放在一起，实在不行就用投影来协助，让小麦充分感受到他们想向我们传达和展示自己民族文化的用心。从万国大厅旁边的弗朗索瓦一世楼梯进入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二楼，卢瓦尔河谷城堡群的楼梯是很有看头的，不同时期的楼梯的形态各异，装饰风格也各不相同。这座被称为弗朗索瓦一世楼梯的螺旋形楼梯在整个建筑群当中非常引人注目，当时的人们呢是深受意大利风格的影响，在建筑装饰风格上也因而快速的演变发展。这座楼梯就完美的展示了意大利装饰风格和法国气派的建筑风格的结合。楼梯上遍布象征国王的装饰，包括火蜥蜴、卷曲的 F 字母，也就是弗朗索瓦一世名字的首字母的代表了。北翼建筑是于1515到1520年间，包括弗朗索瓦一世套房和凯瑟琳美第奇套房，这些套房又包含一系列的大厅、卧室、小房间、长廊等等。听说弗朗索瓦一世、凯瑟琳美第奇、弗朗索瓦二世、玛丽斯图尔特、亨利三世、加斯东奥尔良先后都曾经在这些套房里居住过。国王大厅的屋顶上依然装饰着代表皇室的百合花，两个壁炉上的装饰也被保存得很好，让我们如今可以透过它们看到旧世纪此地的荣光。在国王大厅里，小麦还看到了陈列着的盔甲和长矛。小麦不由得猜测，当时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一定很喜欢骑马和打猎吧。瓦卢瓦大厅里展示着六个曾经在城堡内居住过的国王半身雕像，十分明显的带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而正是在弗朗索瓦一世的赞助和推动下，才有了文艺复兴在法国的蓬勃和兴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

0: 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王后游廊，这里用于室内散步的长廊，也是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欣赏音乐、舞蹈、肖像艺术的地方。游廊的地砖呢是彩绘的熟土方砖，听说呢是建筑师根据15世纪的模型精心设计而成的。穿过藏衣室，小麦来到了王后的卧室。亨利二世的王后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豪门的凯瑟琳·美第奇就曾经居住在这里。1589年，这位以玩弄权术为政治才能，以谎言和暗杀为手段的王后也在这里离世。16世纪50年代开始的西腰时尚也是由她开创的，听说当时许多妇女为了追求西腰而被活活的饿死。历史呢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小麦听到那些令人惊愕的事件，内心还是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小麦接着来到祈祷室，祈祷室是用于静思和祈祷的私密空间，这里有凯瑟琳·美第奇的三折画和创作于19世纪的彩绘玻璃。而穿过祈祷室来到的小书房，则是法国独一无二的。这个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皇家格调的书房，完好地保存了原始的墙壁木板装饰。书房里一共有237个创作于1520年的意大利风格的华柱雕刻版，隐藏着4个壁橱，壁橱里收藏着的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琳琅满目的艺术品了。走过内部的小楼梯，小麦来到3层。3层呢是亨利三世时期的国王套房，在这里呢发生了著名的吉斯公爵刺杀案，这个事件也为19世纪许多的复古主义画家带来了创作灵感。议事大厅里悬挂的画作就充分展示了导致这一悲剧发生的宗教战争和一些重大的事件，让人感觉游走在法国历史的长廊里，随处望去都是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在新文艺复兴大厅里，小麦看到了一个贵族沙龙，里面摆放的美轮美奂的家具曾经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过，而另一个沙龙内展出的则是大量的灵感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彩陶，所有的精致细节都带着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据说从17世纪开始，城堡已不再是皇家居住的地方。被兄长路易13驱逐的加斯东·奥尔良公爵曾经隐藏在城堡里，于1635年至1638年间修建了古典风格的西印，被称作加斯东·奥尔良侧翼。由于资金问题，这座侧翼最终没能完工，但是仍旧成为了法国古典建筑的代表作之一。精美的楼梯嵌入屋顶，世纪堡垒的楼台之下，整个布罗瓦老城安静地呼吸着。路上走过一辆马车，时光静好，清风和畅，一切都是如此的妥帖和安宁。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会。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悦动全程。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欢迎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是的啊。当然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加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8这两 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非常感谢大家。

0: 讲啊，
1: 比如在群里面就可以提前知道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对对对对对，但是
1: 这么大的福利，你说，
2: 因为你不来。你不来此话真是就是
1: 对，是的，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下半年有没有什么计划。
0: 对，你们公司不催你们，你们领导不催你们。
1: 我这两天在办公室里面就看到，就是有些姐姐们在愁啊，就在焦虑啊，然后又在马不停蹄的赶一些表格。你做了吗？
0: 对，
1: 你也做了？
0: 没做，我没做，我不够格。
1: 就他们在干嘛，就是为自己的孩子要量身定做一款学习计划。
0: 哦，那不，
1: 然后
0: 那太简单了。
1: 对，是的，但我当时看这规划的挺好的，我当时想这小孩能做到吗？反正表格给我的话我做不到，你知道吗？那个，我回忆一下我的暑假，我的假期，就是每次我也给自己规划的特别好。
0: 是的，
1: 就是一个暑假可以学100个技能一样，结果开学前一天还在补作业那种人。
0: 我这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假期到来了嘛，先玩两天再说，先玩两天再说，先玩两天再说。
1: 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0: 对，两天复两天，两天何其多呀！你这慢慢就会发现了，明儿推明，明儿推明，明儿推明啊。
1: 是的，然后抖音上有位朋友问哈，说啥也不是说，今年幼儿师范还招生吗？招呀，今年是正常招生，没有停招啊。而且呢，现在应该是属于这个后期补录窗口期了吧？
0: 你这个提前，你是填报志愿的时候没捋清楚吗？这个他这个幼儿师范吗？
1: 你可以就是打一下他们那个官方的招生咨询电话。
0: 对对对对，你记着。
1: 0585813352。
0: 哦，5213352。
1: 对，他是招生的，你看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你想咨询什么问题，问一下自己。
0: 像我们这个年龄就只能去当老师了。
1: 我们绝对可以去里面当老师，我看里面有播音系。
0: 是吗？
1: 啊，
0: 缺老师吗？咱俩去吧，要不然。白天在那上班，晚上在这儿上班，
1: 你是嫌自己过得太幸福了吧？现在
0: 哇，这老幸福了，真是。我姓张不幸福啊，我叫福尔康，不好意思啊。
1: 所以说，哎，还有吗？还有
0: 努力向前吗？
1: 评论没读吗？
0: 华佗故里药材之乡。
1: 是的，
0: 谢谢。
1: 爱之香菜说呢，假期最低也得上一个王者十星。
0: 哎，你让你牛的。
1: 这小孩假期开始加练模式。就是游戏里面可能平时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遇见的真的是队友，然后等到你哥哥假期玩的时候就是小学生，
0: 遇到的是同所。
1: 对对对，
0: 这水平甚至比你好，
1: 说不定遇到你小侄子比你还厉害。
0: 哎，这可是真的啊。这不扯谎啊。
1: 是的，
0: 这个游戏技术呢，有些朋友们年轻的时候他就反应比较强啊。2222给我们
1: 点了两个爱心，
0: 谢谢啊。好吧，那么继续来说其他的哈，今天下半年您的计划是啥啊？有的朋友说我现在要报考一所自己喜欢的院校
1: 啊，
0: 或者说我要准备去干什么？还有我下半年的其实计划呢很简单，
1: 你也给自己计划了？
0: 你就计划了，计划了
1: 啊
0: 啊！真的是，
1: 我发现就是以前可能上学的时候还会有计划，就是自从就是毕业之后就没有什么计划了，因为变化太快了。
0: 对。
1: 你发现没，就是你计划再好总赶不上你的变化。
0: 啊，
1: 一日三变，我是那种人。
0: 第一遍第二遍和第三遍啊。
1: 对，就是每天都在变化，而且有的时候也是不可控的变化。所以就干脆不制定计划了，走一步看一步，活一天是一天。
0: 咱得有个大计划。
1: 大计划是什么？
0: 就是让下半年过得更好。
1: 哦，我以为您是等着过年呢。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过年的时候能干嘛？过年啊，真是啊。
1: 就如果说我下半年的计划，首先要等着这个中秋节放假吧，然后等着十一假期，再等着元旦假期，然后就等着过年了。
0: 你要说我这下半年最隆重的计划，
1: 最期待的是吗？
0: 最期待的应该就是带孩子出去玩一趟。
1: 哦，
0: 是吧？
1: 你去年好像就是夏天的时候出去的，是吧？
0: 是的，
1: 嗯，
0: 晒得黝黑。
1: 今年呢？
0: 今年也可能是这个季节，因为暑假嘛，除了暑假啊，得个孩子有时间啊，咱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的时间了嘛，对不对？
1: 太阳当空照说，主持人，我老丈人因为有重大疾病，想申请慢性病补助，他村里给办成低保证，享受低保的只有他自己，想问我小舅子买车有影响吗？
0: 你首先啊，
1: 哦、他已经有这个低保证了，然后他、
0: 嗯、
1: 就是他那个儿子还能买车是吗？
0: 你这个问题啊，就是能赡养老人的前提下呢，有些证件是不给予发证啊。还有呢，就是您这个具体问题啊，首先你要确定啊，你就首先要确定您是不是要给老丈人申请重大疾病的一些慢性补贴。这个问题呢，我建议您拨打5501234去衡量一下啊。
1: 是的，要具体看一下，比如说你们的户口情况呀，一些低保政策给对应一下。
0: 嗯，5501234正风航波热线和说慢就慢节目组。
1: 嗯，
0: 建议您啊，就是你现在你打一打，看能不能有人接，因为他们已经下班了啊、
1: 哦。嗯，就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车子应该有一个大概的预算。
0: 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能买车就说明你有赡养老人的能力。
1: 对，是的，但是还要看他们户口，所以说这情况比较复杂、
0: 嗯、
1: 你要打电话问一下。
0: 对，501234啊、嗯、记住了，记住了，扣一啊，501234啊、
1: 嗯、
0: 然后小烈你好，我是小豪
1: 啊，在哪儿呢？
0: 小烈嘛，小烈问这个、哦、就去亳州玩，亳州那么多好玩的，可以
1: 啊。他是阜阳人啊，我看是不是、啊，
0: 来亳州吧，来亳州，你先来呼来给我发信息，我请你吃。
1: 哎，是阜阳人。
0: 个辣条。
1: 哎，还玩请你吃阜阳卷馍。
0: 哎，对对，个辣条好，个辣条棒，个辣条一天不吃，哎，拿上来。还有，忘了有这个个辣条之歌、啊。
1: 对对，是的。其实亳州其实今年假期暑假还有挺多好玩的，你像最近新开的海洋馆，
0: 哎、嗯，
1: 还有郭和夜话新上的这个复古号。
0: 哎，
1: 欢迎来到80-90年代
0: 啊，
1: 以及我们7月10号的那个曹操大型实景演出。
0: 哎呦，玩儿可就多了啊，
1: 对吧？这光是这三个新上线都已经很多了。
0: 没问题，我们说话算数的哦，
1: 嗯，
0: 只要来，那电视台转你快可以。你到台楼下的话，就给我发信息哦。太多了啊，就是好多朋友们想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到哪儿去玩提前做一下小小攻略。
1: 对，而且我们现在我们单位也发出了，就是我们台要都时空的视频号也发了啊，比如说你跟着小孩哥怎么玩亳州一天、
0: 嗯、对，
1: 然后跟着闺蜜，然后年轻女孩又怎么玩，
0: 嗯
1: 嗯，假如说你是个老登的话又怎么玩，
0: 你给别给老登去，老登的事儿太多。他俩我看他俩清凉惹的出去玩累回了。啊哈，
1: 这是政府台吗？
0: 这雨季我们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间、
1: 嗯、官媒
0: 官媒官媒、嗯、啊，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通过5501234进行咨询，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都可以啊。
1: 是的，来继续看我们今天的话题，群里面朋友都不说话了，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就是每年都是这种情况。
1: 真的吗？
0: 一到就是孩子放假之后，
1: 嗯，
0: 大家的这个点儿应该就不是接孩子，因为到这个点儿我们就锁定他了，他就不能干其他事儿了。
1: 哦，
0: 但是现在呢，就有可能在家正在做饭。
1: 对，有可能哈，还有可能、嗯、而且这个点儿就是小孩比如说去学一个兴趣班呀，已经放学了
0: 啊。对，就接孩子了吗、
1: 嗯、中灯、
0: 这个、中灯，
1: 我那天还给张永杰发了，我说这个老灯和中灯啊，什么小灯的这个年龄区分、嗯、给大家来说一下吧。
0: 本人已是老灯，
1: 我看一下，我们都是老灯了、
0: 嗯、
1: 小那个灯太小了，
0: 不是我
1: 发啥，成就这玩意儿没看到。
0: 你看我，你看我，你就能发。
1: 来来啊，就是网络梗啊，通用划分，2026年的啊，最新版的啊。
0: 嗯。
1: 老登呢，就是1985年到1994年出生的啊，你是老登。嗯、然后就是全套系的，给大家读一下啊。小登是2000年到2005年。
0: 嗯。
1: 然后中登呢是1995年到1999年，我是中登啊，
0: 嗯、
1: 你是老登了。老灯是1985年到1994年，
0: 嗯，
1: 还有啊，神灯是1975年到1984年，还有上古神灯啊，1965年到1974年，没有了吗？就只有直到上古吗？
0: 还小吗？还洪荒是不是？
1: 然后有人问了，就是说啊，我外公101岁了，什么灯？然后底下说恐龙灯，恐龙灯。
0: 不是你外公101岁，老神仙，知道吗？大寿之人，真的是确实很好，很棒啊！家有福气啊。
1: 是的，而且我发现最近我们亳州也有很多就是百岁老人，
0: 嗯，
1: 真多。而且他们就是我发现每个人的状态都是老顽童。
0: 对啊。
1: 返老还童一样，
2: 我咱家我不没啥事，
1: 对对 对, 对, 对，
2: 他给我吃的我都吃，给我喝不给我喝，他不给我吃不给我喝我都吵到，哎，就这种，
1: 还是你有这个灯味儿。
0: 哎，那个时候我见我这个老人就是要跟我说话，当时我让我奇怪，我说老人家你这拍胸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这咱在中华阅读来，这我从上拍到下，从下拍到上。
1: 有这个说法，有这个说法。
0: 对，就是刺激身体的各个穴位啊。
1: 是的，小烈刚没听到吗？说老登是多大年龄段？
0: 94年以上，就是老登。哦哦哦，你知道了吧？
1: 你别把自己那，别那么94年到，
0: 嗯，
1: 我看啊，85年到94年，
0: 十岁，你比94年大十岁，你都是老登，再大你都是上古等了是吧？
1: 对。但是现在条件太好了，无论是医疗啊还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就是现在50-60岁还特别年轻，
0: 对，
1: 就感觉就正是努力的时候。
0: 对，我们80岁还上着班呢，还是没让退休呢。
1: 我特别期待那个画面，你知道吗？
3: 我过80大寿，领导，今天我能请个班吗？
0: 哎，请个假过80大寿，您这
1: 爱是香菜问神灯呢？我刚是不是读太快了？神灯是1975年到1984年。我妈是神灯
0: 哦，我一多少？
1: 75年啊，不是神灯吗？
0: 75年，84年哦，是的。那我的父亲比你的母亲要大几岁啊？
1: 嗯，他那还是上古神灯了。
0: 嗯，70年、71年就那块儿，我爸我妈的这个是年份啊。啊，不能吧？94年年轻啊？
1: 他就是这样定义的，94年还年轻，2000年多大了？
0: 2000年今年26了。
1: 对啊。
0: 嗯，你是哪一年？
1: 已经老了。那天我就看到网上一个说，很难想象，就是身边现在60岁的老人，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才多大？
0: 2000年的时候，60岁的老人，那不就是去25不就行？
1: 对呀、啊，是不是特别年轻？30-40岁。
0: 嗯，哎，你要这你要这样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判定这个？这是网友判定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年轻人崩老头崩老头。这你想一想，这个年龄层你就明白了。
1: 很遗憾啊，提到就一蹦一个准儿怎么办？那天我看到说这个崩老头，还有一个就是说，假如说就现在特别流行年龄差的恋爱嘛。
0: 哦。
1: 就比如说你现在恋爱模式不像以前，比如说你和你同年龄段的人恋爱，可能会大一个8岁、10岁、6岁。
0: 嗯，
1: 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说你和比你大6岁的人，或者是小6岁的人谈恋爱，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上大学，另一个人在上
0: 小学，哎，对，
1: 上大学的人还在想着计划着啊，今天就是怎么通宵，然后另一个还在玩着铠甲勇士。
0: 真是，你能想象一个大学生6年前是小学生吗？这太可怕了，这个
1: 是吧？就很可怕。
0: 然后呢，明熙说把灯换成年就明白了啊，是的，那就是老年中年嘛，对不对？那也不至于这么老、啊。
1: 那不是这样。如果说这灯啊是就是网上的一个梗，如果说换成青年啊什么，就是我们都可年轻了。
0: 对，我们都老年轻了，知道吗？
1: 60岁不还是就是刚步入中年吗？
0: 是，
1: 对吧？
0: 啊，各位老灯们，你们下半年这怎么定 KPI 的？想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说一说啊。
1: 有什么 KPI 没有？哎、怎么办？
0: 这个最近我刷到一个。就是说现在的就是你身边的人，尤其是80、90这一代的时候，他们逐渐的转变了自己的身份。
1: 嗯，
0: 你会发现有80、90这一代的人逐渐都成为了运动员，
1: 对，准备参加奥运会。
0: 对，你看80后现在开始叛逆，而且染头发，
1: 嗯，
0: 什么漂白奶奶灰，
1: 对，
0: 小黄毛，类似这种情况。然后呢，你发现现在球场上的主力军
1: 全是90后，
0: 对，80、90后，
1: 嗯，
0: 就特别的多，他们现在身体保持的比年轻人都健康，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肌肉线条啊，就是什么一些这个，
1: 对，
0: 都是他们在消费。我觉得真的是，
1: 真是这样。我比如说我几个健身搭子啊，我教练也是我们朋友啊，就是他是98年，然后我另两个健身搭子，一个98年，一个2000年，就是每天我们只有一件事，一个目标，
0: 嗯，
1: 今天几点去。今天来不来，明天去不去，就只有这一个目标，就每天就大家目标很统一，要不然就去什么时候去学游泳，什么时候去打网球，就是然后每个女生的后备箱里面放有什么运动鞋、球拍、健身的衣服、换洗的东西，然后洗漱用品，各种各样的，全是和运动有关的。
0: 你让那爱打球的朋友啊，直接让他去体育馆或者各大球馆都行，你这样问，你就找，那我都在啊，是吧？就带着玩就行。 最好是男生啊。然后呢，有很多的朋友现在目前都已经进入了这个疯狂的状态了，希望你们能保持住啊。
1: 特疯狂。
0: 有些地方呢，8090凭身份证染黄毛不要钱
1: 啊！这就前段时间想起了，我们俩还之前聊过，70岁还是60岁以上老人滑雪不要钱，滑雪免费那种。
0: 我的天哪！这个有，我这两天也在网上刷到了，全国各地都有。
1: 其实我特想尝试一下，就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染那个浅色头发。
0: 我也是，
1: 就是咱们没办法，你说我们俩顶着一个红毛和黄毛往那一坐，
0: 我们领导会让我们俩就直接结账回家，50下班
1: 就没办法。有一次染头发就和别人沟通错了嘛，就染了一个特别浅的那种颜色，结果当时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就节目也没出，就是看了一下，然后我就直接又染了一下头发，染回去了。因为那个灯太多了嘛，一打我就像一个绿头苍蝇一样，然后我的头上冒着金光，你知道吗？
0: 哦，我晓得了。
1: 嗯
0: 啊，晓得。那这意思就是当时那个颜色不在光线下还挺好，一旦光线下就不一样。
1: 对，灯打太强了，因为咱们演播室的灯就特别强。
0: 我说实话啊，这个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流行一种颜色，
1: 什么颜色？
0: 叫做酒红。
1: 酒红色今年也很流行。
0: 不是，那以前真的非常流行。我就跟你讲吧，我都染过一次。
1: 啊，
0: 就是它在正常的室内看着是黑色的，泛一点点的别的颜色，感觉你像营养不良一样。但是呢，只要在阳光下，你的头发就是酒红色，
1: 嗯，
0: 看上去特别 fresh。然后只要有风吹，那个毛一起来，那光一照，就觉得整个人哇塞，
1: 哇，好想去染啊。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有两种人会染，一是长发，二是短发。
1: 啊，
0: 短发的同志们是因为喜欢樱木花道，
1: 哦，
0: 樱木花道就是，
1: 会染
0: 那个头发颜色。
1: 嗯，
0: 长发的染的是长发的，就是他呢不捋他的头发你看不出来，
1: 嗯，
0: 他一捋他的头发你就能看出来了。
1: 今年也特别流行，真的。
0: 嗯，
1: 粉棕红还有你刚刚说的那种酒红色
0: 啊。
1: 哎，可惜了。
0: 小烈问我们黄山去过没。
1: 黄山去过，我是冬天去的啊，刚好那时候下雪了，雪景特别漂亮。
0: 我没去，因为孩子不能爬山
1: 啊。我看到有很多小孩爬山啊，就穿着那个，而且我当时去冬天去还穿那个钉鞋。
0: 嗯，防滑的吗？
1: 对，
0: 我孩子不喜欢爬山，和我一样喜欢水不喜欢山。
1: 啊，不是坐缆车就可以了吗？
0: 坐缆车害怕恐高啊。
1: 我也是，我都是闭着眼坐。
0: 我都是和别人交流，我都是这样啊，正襟危坐啊。
1: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就坐缆车的时候不要排队嘛。
0: 嗯，
1: 然后你不可能就是你和你同行的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坐一个车厢，你肯定还有就不认识的陌生人，你们坐一个车厢。
0: 嗯，
1: 然后我特别怕就是我同行的人有一个特别胖的人。
0: 哦，
1: 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整天在幻想，我说万一他太胖了，我们这边太瘦了，然后到时候车有点倾斜，就不太安全那种。
0: 哎，
1: 然后我就盯着，等排队的时候就看，就是身体匀称的那种，我就和他凑在一起。
0: 这有的时候我告诉你，没风还好。
1: 啊，有风的时候挺吓人的。
0: 对对，而且呢，有些孩子比较调皮，他就是在上面玩，
1: 对，
0: 就在那晃晃晃晃晃。嗯晃然后有的人还特别容易逗你，尤其是和你自己的朋友。
1: 对对对，然后哎，
0: 所以说你要找俩怂蛋和你一块儿坐，这样平安无事。摩天轮也是如此。
1: 然后重要的是三个人凝固坐在上面，等到下车的时候还在凝固着，然后又坐了一轮。
0: 这，哎呦，太难了，这个是还得赶紧下，赶紧上，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一直在运转，
1: 特别紧张。我每次下车的时候都很紧张，赶紧准备好。
0: 嗯。
1: 小念说黄山去了后啊，其他山都没有去过了，不是一个层面的。
0: 哦，
1: 其实我作为安徽人，我今年元旦节的时候第一次去黄山。
0: 嗯，
1: 一直没去过。然后上一次去的时候呢，下雨了，就是当时缆车关了嘛，就哎没有这个勇气自己爬。
0: 别，你这个身体不是素质不是特别棒的，就建议你还不是要轻易爬山啊。
1: 哦，其实我觉得爬山需要搭子。就假如说你身边人都能愿意和你一起爬，你就有这个力气，或者大家走走呀，歇一歇，然后停下来就吃一点东西补充能量，再继续爬就可以了。
0: 嗯，是的，你也有一个小小的规划。
1: 嗯，
0: 就是有些人猛，有些人穿高跟鞋都能爬山。
1: 我经常看到有人遛弯还穿高跟鞋。
0: 对，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1: 对，
0: 说哎，这杨再说你家来是管哈，随时猜 啊，多爱多爱才谁不爱呢？
1: 但其实你们怕水吗？就是哪怕我现在会游泳了，我还是怕水。
0: 我是不敢游泳的，因为我不会游泳。我要游泳就得我的，哎呦，老表，我掉水了，叫我的泳镜、泳帽、眼镜、鼻夹子、耳塞子给我拿过来，要不然我才不会游。我体验过，知道吗？如果说我不戴这个泳镜，我的眼睁不开，非常难受，遮得痛。
1: 我也用泳镜啊。
0: 对，不戴鼻夹，然后会往里灌水，老难受。不戴耳塞，我会有中耳炎。不戴泳帽会头皮凉。您就说吧，多少毛病啊，真是，哎呀，你这有这泳特必游不行吗？可以不游，真的吗？
1: 对。但是有人说了，就是比如说有很多减重的人、减脂的人，就是发明了一个方法，在水下跑步，你看那个没？就是你在跑步机上或者是在户外就是跑步，会就更加的燃脂。
0: 有阻力吗？
1: 因为对，水里面有阻力，然后你在水里面跑也不伤膝盖。
0: 对对对，水的浮力是不伤膝盖的。
1: 对，
0: 大家一定要切记啊。你在里面跑就是在水上运动，差不多那种概念、
1: 是的。男主播不会水啊。对啊，他只会酒。
0: 酒是手拿把掐的，这两天也不能喝了。
1: 对对，
0: 这两天呢，你这喝的胃痛真是讨厌。
1: 小黄鸭说啊，他都没去过，那今年可以纳入你就是下半年的计划了，去爬一座山，对吧？
0: 我准备去西安。
1: 啊，吃面呀？
0: 西安有一位好大哥在那儿。
1: 哦。
0: 哎，不对，不能叫好大哥，有位小哥哥在那儿。
1: 哦。
0: 小哥哥300来斤啊。说第二天腿跟不是自己的，疼了好几天。
1: 那的确是，那说明啥？说明平时锻炼的少。就假如说你一直坚持锻炼，那可能就是你疼痛感不会那么强。
0: 哎，对，我以为你会说没有任何疼痛感，那不可能的
1: 。
0: 只要运动就会有疼痛感、啊。
1: 对，
0: 但那个确实是，就是比别人耐受一点。
1: 我比如说我旅游出去玩的时候，我是能量特别强的人。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就是说去旅游，就还没玩一会儿，回去歇一会儿吧。还没玩一会儿，回酒店歇一会儿吧。都到这个点了，回去吧。我不是这样的，我是从出了门之后我就不想回去，我一直到深夜我能量还没有耗尽那种人，就能量特别强，身体素质好。可能
0: 咱俩是差不多。我要出门的话，我有可能会在哪儿小憩，但我绝对不可能回自己住的地方。
1: 我也是，我就特麻烦。
0: 我但凡有点回去了，我就不想出来了。
1: 对，而且就我就觉得，就是因为出去的也比较晚嘛，一般都已经到中午了。
0: 我告诉你啊，有几件事情是能瞬间催动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比如说晚上有场。就几个朋友约好了，
1: 这样的，
0: 就累的，我不能动了，我实在不能动了，打电话，安哥，我在哪路上了？你坐这也就30多公里，你来吧，好，就起来就去，知道吗？楼下妻子说，你上楼下帮我买瓶水，不去，
3: 我实在受不了，不想动，就那种情况，
1: 点外卖呀，
0: 对，就点外卖呀，点外卖呀，就这种情况。
1: 还好有外卖，说怎么办？如果没有外卖，你要下去多少趟？
0: 啊。还有这种情况，就是就是今天这个我的一位这个亲戚啊，老表啊，老表给我发给你，老表你拿来，我老表这中午12点你踩，我说睡觉了呀，我说哦，你赶紧来这边储鱼了，
1: 然后
0: 中午觉
1: 连忙跑过去是吧？
0: 对，球也没打、啊，然后中午觉也没睡，然后我就把我的装备送给他了，到地方之后呢，他也叫了自己几个朋友和别人在那聊天，让我烦的哟。我说你来安安静静钓鱼
1: 不行吗？
0: 我烦什么呢？是烦他骗我。
1: 就他说的话是假的。
0: 是出鱼了，是别人出用那个钓法。用我那个，就我经常玩那个钓法出鱼了。我到那儿也就下第一钩他就出鱼了嘛，然后后续就没有鱼了。所以说呢，这个我中午头也没睡好，啥事也没干，那搞这事儿出来了。哎，老彪几个晚上还在家吃饭了，
1: 就很失望，你知道吗？又很失望，
0: 真是。小丽，
1: 今天晚上啊，从哪儿？从上面读吧。爱吃香菜说，今天晚上勇哥和天涯哥找杰哥呢。
0: 今天找不了，这两天都找不了。
1: 演播大厅，努力向前来过我们演播大厅吗？
0: 可能是吧。
1: 嗯，
0: 有什么事儿吗？是想租演播大厅吗？
1: 可以呀、
0: 啊，可以跟你们联系联系啊。
1: 对啊，
0: 你坐着来这个，在那里休息午休啊。
1: 一个小时就是十分钟，你换一层椅子，换一排椅子。第一个小时第一十一个小时前十分钟睡第一排
0: 啊，
1: 二十分钟睡。

0: 我。
1: 就是你没有一个分享的人，
0: 对吧？
1: 你自己去，如果说是办事儿啊，我这人也比较奇怪。
0: 嗯，
1: 如果说是办工作的事情，我一个人就
0: 可以对。
1: 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我反而如果说办工作的事情有俩人，我还觉得不自在。
0: 嗯，对对对，因为觉得自己在办事儿嘛，就是别人在干等着。嗯、
1: 对啊。然后呢，自己出去玩就必须得有其他人。
0: 嗯、是的。
1: 而且呢 ，N 多年前吧，我记得是哎哪二啊啊不对不对不对，上班第三年第四年嘛，我们去郑州玩嘛，其实离得很近。
0: 嗯。
1: 就离很近的时候呢，那天呢开车遇上了大塞车。
0: 嗯。
1: 哎，你看我们就是四个人，我的发小和他的妻子，我和我妻子，我们在车上、
0: 哦、
1: 就我第一次知道我那个车啊有一个坡道的这个坡道的一个功能。
0: 不出去不知道
1: 哦，对，我那车它是个上坡知道吗、嗯、就在那卡着，我只要点到那个功能键之后呢，它要是前车保持距离之后它会自动跟随
0: 哦，
1: 继续往上它开始启动就开始往前跑，然后呢就是让我确定踩油门类似的这种情况。
0: 那车还有这功能啊，我都不知道。
1: 还有一个助停嘛，就直接停完之后，然后你看前车没有了，你踩它不会溜车，就直接上去了。
0: 哦，我也不知道。
1: 你车就有。
0: 因为我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记忆只在我们亳州市区、嗯、就没有出过我们的主城区，你知道。
1: 哎呀，这真的是就是几个人聊着天说着。
0: 嗯，刚刚有朋友问啊，说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0: 是的。还有抖音上有朋友评论啊，我马上读。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下半年有没有什么计划？
1: 嗯、对呀、哦，你脑子真好使，都能记着。我还想了一下，我这今天聊啥来着？是旅游吗？
0: 刚刚那个红旗小刚的红旗说，他的那个评论没有读，说下半年目标脱个单啊，能不能给他介绍一个对象？
1: 嗯、当然可以。
0: 嗯，
1: 你喜欢
0: 什么样的女生？
1: 你自己。
0: 我刚刚看他朋友圈，有想看一下有没有照片啊，然后发现没有、嗯、这样吧，你加入到我们悦动全城的群里面。
1: 他在
0: 啊。
1: 嗯，
0: 他是哪一个？
1: 小刚，你也是同名
0: 啊？是吗？
1: 是的。
0: 嗯，
1: 哎，我的嗓子怎么一到下半段就开始有点这个感觉了呢？
0: 嗯，小刚，你说一下你想要认识什么样的女生、
1: 嗯、对，我们都可以给你
0: 物色物色，
1: 对对对，然后呢，告诉他千万别和你认识
0: 张怡，张怡和你操了操了这事儿，
1: 张怡不爱做媒红，
0: 做个真诚的这个说，你们好，亳州广播电视台主播，
1: 你好
0: 你
1: 好
0: 你好，小刚说他朋友圈有照片。
1: 哦，好，
0: 你发群里面呀？
1: 对呀、啊，
0: 你有本事发群里面啊！
1: 哦，你把你的精修照片发到群里面嘛！你说我缺个对象，这不就自然了吗？
0: 他说他不挑，一般说不挑的人是最挑的，你知道吗？就是啊、问你有什么条件，我什么条件都没有，都行，我这个人不挑。然后结果这个不行，这身高太矮的不行，高的不行、嗯，胖的不行，瘦的不行。
1: 你想要啥样的？
0: 性格不好的不行，性格太好的也不行。
1: 哎呀，这我看他的名字特别好玩，这个做个真诚坦这个东西，他那个名字，我觉得你是打一半然后不想打了，就是、
0: 哦、
1: 做个真诚坦荡说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给他算了吧、
0: 哦、这样的。
1: 哼，你要温柔的懂事的啊，可以可以。
0: 其实你买个机器人也挺不错的。
1: 首先
0: 第一个售价也 嗯，你看了前几年售价吧？
1: 哦、对对对，我没看，你先讲。

0: 机器人，
1: 你先讲，
0: 我先讲是吧？我先讲就讲人的事儿啊。
1: 嗯，
0: 他在讲机器人。首先你讲人，你要想要一个温柔和懂事的，首先你得说你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你在给别人要求别人的同时，首先把自己的条件展出来，要不然不礼貌，知道吗？
1: 哦，
0: 是吧？你上来这个我要啥了，我要啥了？你。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条件说出来的时候就很宽泛，
0: 嗯，
1: 你就是因为就是人与人相处毕竟还是靠这个眼缘感觉，
0: 嗯，
1: 才会开始接触嘛，然后当你发现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条件它不是条件，
0: 啊，
1: 对吧，
0: 就是你喜欢他的优点一定也要喜欢他的缺点，就一样的道理啊。
1: 于飞婉说，懂事对女生现在来说就是贬义词，懂事就是听话，就是接受男生的所有 PUA， 是吧？
0: 嗯，不是不是不是，我不能说这句话哈。
1: 你不说，
0: 你看吧，长辈嘴里说了，
1: 嗯，
0: 这小孩真懂事儿，
1: 哎，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吧？
0: 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说这个人真懂事，
1: 嗯，
0: 是，啊，我们发的音都不一样，他说的是事儿，
1: 嗯，
0: 咱说的是事啊，那，嗯，事儿也比较小。懂事就说明是人情世故，
1: 嗯，对，
0: 懂事儿就说明这事儿很小啊，怎么叫他干嘛他干嘛，
1: 对对对，
0: 你懂了吧，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你得看他的发音啊，
1: 嗯，
0: 看他说的是懂事的不是懂事儿的，
1: 嗯，你再替他解释，
0: 啊，给我解释一下嘛，要不然的话真的是找不到媳妇怪我们呀。现在呢就很多的朋友们都说啊，要怎么怎么办，你们没有发现现在最近这几年就是女性做自媒体，然后给
1: 女比较多了是吧？
0: 对，给女性朋友们这个，嗯，以前是主攻一些这个商业类的，
1: 嗯，
0: 现在主攻这个人生规划的，还有出来特别多的优秀的女性角色的这些在各行各业的领导者们，
1: 嗯嗯嗯，
0: 而且我特别关注比较多，你看最近我关注到很多有一些谈话类的。有一些走高端路线的都比较多，他们说的这些人生道理的，以及剖析这个爱护自己这个人生，或者说一些以前以后的这些路程的，都特别的多，很多著名的博主都在讲他的人生经历。
1: 嗯，
0: 这个你们就可以搜一下，就能感觉出来了。
1: 哦，哎，我说话这边看不到啊。
0: 你说的什么？
1: 问他有多高？
0: 小刚，你有多高？你要说比
1: 所以你刚刚在说啥？
0: 我在说就是女性
1: 哦，
0: 女性展现自己这个独当一面的这个形象树立这块的，
1: 就是大女主嘛，
0: 就特别多了，已经特别多了，而且呢谈吐真的是有很多老爷们都得学，这个认知都得学，
1: 对，其实也不是性别吧，也不是因为性别，
0: 就是
1: 人
0: 已经不在这个性别上做了，
1: 是的，他是看166
0: 那妞妞，
1: 我不信
0: 你给我差不多高。啊，小王说我不抽烟不赌，顾家会做饭会拍照会做视频爱爬山爱户外，就是不着家，你这是不是？
1: 那你怎么现在还没有对象呢？
0: 嗯，别抨击他了，就没找到合适的吗？
1: 自己人自己人啊。
0: 对，
1: 来看一下大家就是网友们下半年都有什么计划。
0: 下半年的计划，166很正常嘛，平均身高才1.7米，
1: 大家都一样，都1米多，
0: 对，都1米多，
1: 嗯，和张永杰差不多，
0: 对，和我差不多，拜把子吧，咱俩是不是？说下半年的首要目标减肥，前段时间的三伏天，
1: 嗯，
0: 天天的夜市撸串，
1: 嗯，
0: 这不正值三伏天吗？
1: 哎，为啥就是春天就是减肥的时候吗？秋天还是减肥的时候吗？不应该就是养秋膘了吗？
0: 养秋膘是这样的，春天是主发的季节
1: 啊，
0: 夏天是主练的季节，
1: 对呀，啊，然后结果他夏天天天在夜市撸串，
0: 所以说就是夏天你应该多多运动一些，
1: 嗯，
0: 但是暑天就不要乱动了，
1: 对对对，不能出太多的汗，
0: 就古人讲冬练三伏夏练三九，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别遭那个罪哈，你又不是苦修身，
1: 嗯，
0: 知道吧。秋天为什么补，
1: 嗯，
0: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
1: 嗯，
0: 这个人呢就是如果说长点肉是要度过那个寒冬的，
1: 对，
0: 现在还叫寒冬吗？
1: 对，现在也不是寒冬了。
0: 对，你在家里面，你开
1: 哪都有空调，
0: 对，你说裹个被子都行。
1: 嗯，
0: 是挨冬天，知道吗？叫挨寒冬啊，
1: 嗯，
0: 这现在不用挨了。
1: 然后这个人说他体重直接长了8斤啊，计划每晚饭后散步1个小时。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散步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就是丝毫不会减重，而且你走着看到吃的东西，你还会去买。然后实在嘴馋呢，就买点低卡的小零食安慰一下自己，
0: 嗯，
1: 主打一个尽力就好。

0: 你这个你是属于是出去觅食的，你也不属于出去散步的。
1: 本来是出去散步的，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就回到家，我说出去散步，然后遛狗嘛顺便，然后当时说给自己定个目标，就走20分钟，结果呢，在回家的时候买了一包辣条。
0: 我教你个方法。
1: 嗯。不带钱，不带手机。
0: 不不不不不，带钱带手机也行。你们小区有小孩子吗？小朋友？
1: 没有。
0: 大概3-4岁的小朋友。
1: 不认识啊？
0: 不认识，你就给他打招呼，你说我能帮你看会儿孩子吗？
1: 我看孩子特别耗费有精力是吧？
0: 看孩子
1: 特别减肥。
0: 你知道吗？3-4岁的时候，你手不能松，这边要那个心不能放的。他在前面走，有的时候你啊腿脚稍微不灵活点，你还撵不上。
1: 对，
0: 就那种，所以说就是被动式的，老累了。
1: 对，我听到有朋友说，就是假期看孩子是特别痛苦。
0: 嗯，
1: 然后就比如说你白天陪他玩了一天，到了晚上你问他累不累，他说一句不累。
0: 对，这就是千里马原理。
1: 嗯，
0: 你给千里马吃饱了，千里马能跑1000米，你给千里马只是让他吃1/3，他肯定跑不了千里马。
1: 那下次别给小孩吃饱了，给他少吃几口。
0: 小朋友关键是小朋友消耗的能量就那么多。
1: 哦。
0: 你想一想，
1: 虽然储备的比较多，
0: 他那个小动能，你给他一个馒头，他能跑1公里。
1: 天哪！
0: 要给你一个馒头，你别说一公里，
1: 他给我一个馒头，直接晕碳躺那儿了。
0: 对对对，300米都难跑嘛，就这个比喻。他们吃一小口，他们就饱了。
1: 嗯，
0: 你塞两大碗，你还没饱呢。
1: 不过减肥真的是从年头减到年尾，从来没有停止过。
0: 这精明不如厚道说吗？
1: 妈妈不累。
0: 阿姨，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流着泪说的吧？
1: 你说这句话啥意思啊？有什么话直说，别在这里拐弯抹角的。
0: 说这句话的时候流着泪打的。哎呀，心里老难过了。
1: 嗯，他累啥？就我妈累啥？说下半年你得有个计划吧。就特别巧。
0: 嗯，
1: 我今天在等着拍口播的时候，然后5点钟，你刚当时也发了这个话题嘛。然后我妈打了电话说干嘛呢？我说拍口播呢。说现在我就听声音，我说怎么了？你情绪不太对呢，对吧？
0: 嗯。
1: 说下半年有没有什么计划？就是要准不准备备孕啊什么？我说等玩完之后再说吧。然后我妈就告诉我，谁谁谁谁谁又有就是有好事了，有喜事了，对吧？
0: 哦、喜事
1: 就特别羡慕、
0: 啊
1: 哦。然后我就怼了她一句，我说能生多生呗。
0: 想当姥姥家了啊。这个确实是平常肯定出门多，就别人说的多。
1: 妈，你这样说就口口不愿意了。小狗也是一个小朋友啊。
0: 你现在没办法说的，我告诉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完全没有计划。
1: 你这样说，我本来说我有计划，你给我直接打破了。
0: 不是，根本就没计划。告诉你，现在根本没有计划，只有什么时候有计划，你多给他们创造2人空间，让他们去干嘛，他就会有计划了。很简单。
1: 不行啊，就是现在每天我们俩只想着上班。
0: 对，上班嘛。
1: 就是上班和玩，上班和玩，对吧？
0: 多玩点。
1: 嗯。
0: 记住了没有，阿姨？多让他们出去玩点。
1: 我们在我们家就是我好像每个人就是都会出去玩。
0: 嗯，
1: 大家都各玩各的。周末的时候，假期的时候，大家都出去玩。
0: 嗯，
1: 就不会有人闲在家里面那种。
0: 哎呀，你看吧，这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你要给他们创造一些闲的时候，就是让他们俩闲着时代啊、嗯。
1: 闲得无聊，就是要生个小孩玩一玩。
0: 啊不，你那也不至于这样，这是。说那个小刚说那个哎呦，越减越肥是奔跑的蜗牛，这是我老婆了。
1: 说越减越胖，
0: 说一个人去
1: 做硬卧，
0: 去拉萨带上手机酒零食，完美。
1: 一个人啊，我得和一批人，一群人，
0: 一点
1: 一队人，我得这么多人一起去，
0: 真的不完美。你这个你想想你都知道了，那感觉一个人。
1: 嗯，
0: 你真的你不会有那种感觉吗？就是你看到一个美女，你哇好好看，又脸没人，
1: 发朋友圈，
0: 对，你发朋友圈一直在那发，一直在那发，你就在等别人。
1: 你开直播，
0: 对，
1: 你开直播，哎，各位网友，
0: 我开直播是吧？
1: 对，
0: 快看这儿的天，
1: 对对对，
0: 然后有延迟40-50秒。你的情绪都已经掉下来了，没人搭理你。
1: 然后你就说，你可以通过我的视频号，还有我的抖音号，以及我的快手号，还有我的微博视频，同步收看我的直播。
0: 哎，那也太麻烦了，真的是。就有的时候可以独处一个人，就是你要专注的干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独处。你比如说钓鱼。
1: 啊，钓鱼需要独处，要不然你两个人在那儿嘻嘻哈哈，鱼也吓跑了。
0: 对对对，在那儿聊天也

0: 行，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你们可以几个人在一起，就后面的人该干嘛干嘛，你们在那该干嘛干嘛都行。
1: 对，
0: 我以前就特别喜欢让我的朋友跟我一块去钓鱼，他们有的时候就在
1: 旁边坐着，
0: 对，搞个录音毯，
1: 嗯，
0: 然后几个人
1: 烧烤，等着你，嗯，
0: 烧烤喝酒聊天儿，
1: 对对对，哎，那个氛围好好啊。
0: 对对对，我们会有个接班机制，
1: 哦，
0: 接班机制，就比如说
1: 轮班，
0: 我先钓，我先钓呢，到晚上大概七八点钟、八九点钟的时候。就让司机去钓，
1: 嗯，钓完你的钓你的，钓完你的、啊、钓你的，
0: 让司机开始，司机开始钓、啊、因为司机不喝酒嘛，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去和他们对着看着，然后司机要是有什么问题，哥哥他们不给口啊，我说你调一下饵料位行
1: 啊，你们就是当时如果钓出来鱼会现场给他清理一下，
0: 如果带
1: 加工吗？
0: 炊具的话会，
1: 哦，
0: 如果不带的话就不会，如果是烧烤的话有可能会
1: 吃烤鱼，
0: 对，就烤鲫鱼，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带的多点，带着锡纸啊、葱姜蒜，类似这些东西、
1: 哦、
0: 就会做
1: 包里面。
0: 对，但是那个大料料酒那块的不会带，就是带的很少。
1: 嗯，
0: 烧烤必备，因为它都是腌制好的，
1: 挺好的。而且加上小料，其实就是味儿就已经够了，
0: 蛮可以的。
1: 嗯，
0: 蛮可以。建议大家钓完鱼之后，让鱼在那家里
1: 再回去，
0: 不是家里的水，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就是截取一点。你别全带回家，小的你钓活放
1: 啊、哦，对对对，小的要放回去。
0: 对，你挑一个自己这想吃的话，你留个两三条无所谓，
1: 嗯、
0: 然后在家里面，不然话叫肚一夜。
1: 啊、哦，肚一夜为啥？
0: 就是在让它在清水里面
1: 啊、哦，吐出点脏水是吧？
0: 对，然后呢，
1: 哦、
0: 让它多多在清水里面吐啊、吃啊、吐啊、
1: 油
0: 啊、吐
1: 啊,
0: 吐啊、
1: 哦，
0: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
1: 哎，有道理啊。
0: 然后可以去40%-50%的鱼腥味，
1: 这就和平时你就是吃虾和吃螃蟹的时候一样，
0: 嗯，
1: 也是肚一肚。
0: 对对对对、
1: 嗯，一个道理。
0: 对对对，还真挺不错的啊，这两天研究出来了啊。
1: 来下一个啊。说抓紧把这个科目三给练完，上次练车紧张给压线挂科了、
0: 嗯、
1: 下半年抽空多抽时间练车，争取入冬前拿证，以后自驾带家人逛周边的乡镇，不用总是蹭别人的朋友的车啊，欠人
0: 情、哦、
1: 他愿意让你欠你就欠着、
0: 嗯哎、我告诉你，真的这做节目多了就是这样的，我下句话刚要张嘴说这一句，真的是就蹭别人车这事儿，
1: 说你的话让你无话可
0: 说。对对对，
1: 我
0: 要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
1: 嗯，
0: 因为总有几个人他是你不需要这个有相应的
1: 对回馈的，
0: 对相应的技能的，就他有可能就是一个鸭子也是赶，三个鸭子也是撵，
1: 对，就好比拼车，
0: 对，就很
1: 拼车车，
0: 对，很简单，我很简单一件问一件事情，就是、
1: 嗯，
0: 你是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嗯，
0: 他能邀请你，说明你入了这个局。
1: 对，
0: 你不爱开车，不喜欢开车，甚至不会开车，他心知肚明。
1: 对，
0: 他就爱开车，他就爱载着你，知道了吧？
1: 就我朋友就是，我们三个每次出去玩，比如说去周边城市玩，
0: 嗯，
1: 就只有他一个人开车，开着去和开着回来。
0: 有，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
1: 是吧？
0: 首先，这个人情绪得稳定。
1: 嗯，对。
0: 车技得好，
1: 嗯，
0: 有目的地，有方向，
1: 嗯，
0: 然后呢，极具听话，是让的你说往哪开，
1: 是的，
0: 他不会跟你说。我最烦哪一种嘛？就比如说
1: 你不开车还在那指挥方向，
0: 不是，就是他这个司机，他有一方面是这是另一个，这是一个倍儿讨厌的，
1: 啊、
0: 这是这个有点讨厌的，就是你说你从这个高架上，我们现在有导航，从这个高架上，我能从哪儿看个风景，从哪儿下？哎，不要走那高架，我给你扶，从哪儿走吧。
1: 你怎么学的这么像呢？
0: 一把方向盘就搂走了，知道吗？
1: 哦、对对对。
0: 然后你查查导航吧，看从哪个站上去。
1: 但我是那种，就是我是你，因为我不又不会就是上高速嘛那种，就我一次没开过高速，然后呢，我就经常是坐在后面那一个，
0: 嗯，
1: 然后我也不参与这个方向的讨论。我也不参与我们要去哪个目的地，你开哪我到哪就行了，
0: 啊，
1: 就这样又少了一个人去讨论嘛。
0: 我上次出去让我哥哥给羞回了，
1: 咋弄嘞？
0: 我们开车8-9个小时去西安玩、嗯、本来呢就已经计划好了嘛，就是
1: 你去过西安了，你今年还去西安？
0: 不是那个时候小嘛，
1: 哦哦哦，
0: 那时候才30多。然后呢就是、
1: 嗯，
0: 我们去的时候是安排好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轮流要和驾驶员聊天，
1: 嗯，
0: 然后呢让驾驶员不困，最后呢就是轮到我的时候，我本来又准备了很多 N 多问题，
1: 嗯，然后你困了，
0: 想问他，
1: 嗯，
0: 你知道他的回答让我无言以对，
1: 他说了什么？
0: 我说这个车

0: 怎么开好呢？尽量开好。我说这个，你有时候说就是咱几个这样的人要多的话，你就是选车，你应该选什么样的车呢？你看一般会说话的应该说哈，你要是居家呀或者干嘛出去玩啊，
1: 嗯，
0: 他来一句 MPV。我说还有呢，他说舒适一点的。我说然后呢，长的。好，说完了，我说再下个话题，再到西安先到哪儿去玩呢？长城墙。然后就我再和他聊，他一直在盯着前方，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也是朋友。
1: 哎，你知道为啥吗？就是因为你们俩不是一类人，
2: 老是一类人，
1: 就一个是勾人，一个是屁人。就是你会定计划，然后他不是，他好像就是大概啊，好像我要去玩那个城墙，好像我要开一个什么类型的车，
0: 嗯、
1: 然后你是要精准我们要去哪个城墙、
0: 嗯，
1: 地点在哪儿，我们大概就是到那之后什么时候去，
0: 嗯，
1: 你是这样的。然后他是就是一个大概的人，
0: 对，然后我们很熟悉的，然后回来我这说着说着说着说着，然后我就开始往后躺，我哥上去啪给一巴掌，你干嘛呢？我说你怎么睡了？睡的干嘛？你不是坐副驾驶和司机聊天了吗？啊，下吧。
1: 嗯，
0: 到下服务区，我坐后面了，他开始坐前面和司机聊了。我这人呢还晕车
1: 啊、哦，你晕车啊？
0: 就是这个前庭，我听别人说啊，就是晕车的人是什么情况下的？就是那个前庭特别敏感。
1: 哦，这样的。
0: 稍微有点晃。
1: 哦。
0: 就想吐，就难受。那些不敏感的人，别说在里面晃了，你就把他给颠走了都没问题。还有就是，比如说，你看有的人就不能坐轿子。
1: 我不能坐船。
0: 你看，我能坐船。
1: 你我说的那种，比如说你这个海上浪很大那种。
0: 不好意思，我是轮渡。
1: 不是，咱们郭河夜话那个船我能坐不晕。
0: 嗯。
1: 然后假如说它有点浪，就起伏的那种，我不能。
0: 快艇。
1: 嗯，对，我不能，我晕。
0: 类似那种情况是吧？啊。
1: 但是我晕车哈，就是还好、
0: 嗯，
1: 除非他车上有那个柠檬味的香薰。
0: 哦。
1: 我就还没开始开呢，这车还没启动呢，我就已经糊里糊涂了。
0: 还有这个前两天去武汉，前段时间去武汉，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嗯，怎么了？
0: 景区的那个摆渡车，
1: 你也晕？
0: 我差点没上面，真是，
1: 嗯，
0: 太难受了。我本来我要坐前面还好，它那个纯电动很长嘛。
1: 你是反过来坐的？
0: 反过来坐，我坐最后面，
1: 坐最后了，会有点。
0: 我以为坐最后面应该相当舒服，我说我还能看到所有的景，
1: 嗯，
0: 我啥都看不见，我在那就在那晃。然后我实在没办法，我该怎么办呢？我就坐在后面掏钱。
1: 你的脖子还好吗？
0: 那个路程我告诉你，最低三十分钟，最低三十分钟、
1: 嗯、
0: 然后呢是那个湖，就那个湖
1: 什么，我们也没去。嗯，继续说。
0: 然后我就面朝前，我就面朝前在那儿坐着。他呢前面还有一层那个玻璃，那个玻璃前面还有一层塑料啊。
1: 啊，我知道了，你坐的是那种就是封闭式的。
0: 它不是封闭式的，就是最后一排。
1: 那为什么会有玻璃呢？
0: 它那块是挡着有孩子座椅的。
1: 啊，
0: 就有一块有孩子座椅、
1: 啊、
0: 你知道吗？
1: 就是分开的那种。
0: 对，它这个最后一排是孩子座椅、啊、你可以拉开那个孩子下去，孩子确保小朋友能有婴儿座椅的那种。我坐在最后面的是也可以看到前面，前面呢还有那卷起来的那个。那个塑料的那种遮风的，冬天用的嘛，夏天不用了。那个味道冲，我还面朝着他冲着我来，我扭头回去吧，就是一直在那吸，我脸冲前嘛，他冲迎面而来，我就在那晃晃晃晃晃晃到后面，我说
1: 又不能下车，
0: 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这人忍了有四十多分钟。
1: 嗯。
0: 我和我妻子说，我说
1: 我不行了，
0: 你看前面那片梅林怎么样？
1: 我们下去吧。
0: 对，他说。你是难受吗？我说对，他说我也有点，我说下啊。后来我们到了一个也不知道是煤还是桃了，我当时已经难受，我就想吐，就一直想吐。
1: 其实他和司机也有关，就有的司机开车他会特别的就是急刹
0: 急走是吧，
1: 急走然后就会很容易晕车。你让我想到我去黄山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当时上山的时候也要坐他的那个汽车嘛，旅游车上去，然后一圈
0: 、啊、
1: 对，我当时也是很难受。
0: 晚上还行，
1: 啊、哦，晚上还行啊。
0: 对，晚上还行。嗯、那次我们去爬天柱山，就是晚上去啊。
1: 嗯。
0: 就得给大家讲这个经历啊，就下半年你也可以就体验体验。
1: 嗯。
0: 提前避个坑啊。
1: 是的。然后群里面小土豆发了一个隐翅虫的这个视频，就是我们也在这儿提醒一下，那隐翅虫在亳州有出现过啊。
0: 很多、
1: 啊。它毒液我没见过，就我听朋友说他也见过啊。这个毒液堪比硫酸。轻呢就可以造成这个皮肤的损害、
0: 嗯、
1: 接触到眼睛甚至严重到会导致失明，然后如果说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这个虫啊，千万就是被叮咬的时候啊，别拍打，啪一下打它一下，
0: 吹走，
1: 对、嗯、也别挠也别抓，然后呢如果你不慎碰到了，就是轻轻一碰碰到了，然后赶紧迅速的进行清洗，
0: 就是水直接冲吗？
1: 嗯，就像没说的
0: 一直冲是吧？好的好的好的，记住了。
1: 天
0: 哪，
1: 其实我没我总觉得和今天早上我在乡下看到那个就挺像的，
0: 很像，现在有很多，
1: 但是那个肚子没有这么黄
0: 是吧？
1: 啊，
0: 我今天是属于什么情况呢？我妻子告诉我说咱家好像有这个虫
1: 啊，他也见到了、
0: 嗯、
1: 就是以前其实很少见的。他这个隐翅虫呢一般这个体型较小，头部是黑色的，然后胸部呢是红色的，身体呢呈现出明显的黑红黑就搭配的颜色。
0: 哦，知道了啊。
1: 所以这样就大家哎就可以注意一下啊，就是及时用肥皂水反复的清洗这个皮肤。然后主要是下面这一句啊，说让你说这是难以下咽才让永杰去的，要是有滋有味儿又该说让你看看美食照了什么啊。哦，这个
0: 西安做了个面让我上大家去吃面然后呢这个面说不好吃啊，
1: 然后所以说小兔兜又给你发了一个虫。
0: 嗯，今天怎么回事，越是不能你现在都是哎呀。好吧，朋友们，这个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啊、
1: 嗯！是的，
0: 就相约在
1: 下周了，
0: 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啊！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我们下周再见，
0: 下周见，拜拜。

0: 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时间来到14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资讯内容，我是永杰。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消息，之后将关注到省内消息。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铁集团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进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的主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消息。在开通皖师通 APP 和安徽省疾控局微信公众号预约接种线上服务程序基础上，便民服务再升级。目前安徽省疫苗接种服务已接入到支付宝，群众可以直接在支付宝搜索疫苗接种服务，办理相关预防接种服务，查询接种记录，进行家庭成员管理，电子预防接种证的一些申领，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 HPV 疫苗预约等常用服务。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逾4.7亿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来自奇瑞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六月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5.66万辆，同比增长9.8%，其中出口19.1万辆，同比增长79.7%，连续四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并首次单月出口超过19万辆，创造了中国汽车的新里程碑。2026年第22届黄山书会将于7月10号至13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书会期间，主办方将通过皖新云书店小程序和书会现场两个渠道，向读者发放超过70万张惠民购书券，全场图书享5折起优惠，以实在的惠民举措，将阅读盛会办成惠及广大读者的文化节日。7月1号至8月31号期间，安徽省地质博物馆每周六周日延时开放，时间为9点到18点；每周二至周五仍正常开放，时间为9点到17点；每周一闭馆。

法定节假日除外。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时段所有资讯内容，稍后再会。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4: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来女士说呢，自己家已经分户了，符合农村建房的条件，准备在自家的地块建房，边上有一个土坑权属也是自己的，但是村里说这块性质不能建房，请问怎么办理？来关注一下回复。经过调查呢，2018年年底实施土地增减挂项目区，这块地块呢在项目区范围之内，此块性质由原有的建设用地变成了耕地，国家也给予了补偿，因此这块土地是暂时不能建房的。徐女士和张先生就说呢，自己的大田地却捐到了别人名下，至今呢是没有进行更改，请帮助。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反映问题的回复情况。他反映的土地权属是和兄弟之间的土地矛盾纠纷，自2025年以来，观塘镇一直在介入的协调，已经进行了这个土地的纠错程序，请群众耐心等待。立新县的如女士说呢，自己是二女户，突然通知取消了，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关注一下调查的回复内容。那根据相关的文件精神哈，那么就是对于农村符合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的家庭呢，按照国家和有关规定发放奖励扶助金，农村奖励扶助对象要同时具备基本条件。第一，就是1933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夫妻双方或一方年满60周岁，就是另外呢本人是农村户籍或被界定为农村的居民，2016年1月1号以前没有违反计划生育的相关规定，且之后再没有再生育或者是收养子女，现存一个子女或者是两个女儿或子女死亡暂无子女。那经过调查呢，他们是在这个1989年结婚的，1989年7月的时候，生了第一个女儿，后来呢，第二个女儿是90年出生的，出生之后的话，就是送养了，第三个男孩，就是因病去世，然后03年的时候呢，抱养了第四个孩子。像他这种情况的话，经过一定的这个调查，他呢是在2016年1月1号以前违反了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收养，或者是生育子女，所以呢是不符合办理奖励的扶助条件的。立新县的孟先生，他想了解一下自己是残疾人，慢性病本儿他也有，说呢去医院拿药的时候为什么只给开一个月的药，来回去医院不方便，能不能多开？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立新县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是，他下次呢可以携带慢性病的这个证，或者是从网上查询一下，就可以开4到12周的药品。

徐先生说，他的三轮车停在了康美的商户门口，结果三轮车的玻璃被砸了。报警之后没有监控，康美也不负责，要求康美负担。来关注一下回复。那么高新公安分局给出了回复，说呢是2026年4月23号10时51分，在亳州市高新区的建安路康美东门，报警人徐先生称，他的三轮车的左侧车玻璃被人砸坏。当天高新公安分局西派出所故意损坏财物受理为行政案件。那案件调查期间，民警对现场进行了走访调查，但是现场没有调查的这个监控视频，没有证人，案件办理难度比较大。后来呢，徐先生要求民警联系康美物业，对于车辆赔偿问题进行调解。民警联系康美物业之后，物业以没有收取电动三轮车停车费等为由，拒绝对于徐先生进行赔偿。2026年6月25号，民警依法对于该案终止调解，和调查。网友中药批发说，独生子女补贴怎么查询？就是您向村委会或者是社区报的这个材料当中，就比如说你打了哪个卡上，是社保卡还是专门的一个卡，卡上的话它是有款项的。你比如说像16周岁之前孩子的保育费，一个月是大概20块钱。然后父母的话，大概在年满60周岁之后的话，每人是960元的这个奖励扶助，你要是到达60岁之后的话，你看看你报给村里面或社区里面那个银行卡或者是社保卡里面有没有这项资金。他这个的话也可以到银行里面去拉一下这个流水，流水上面的话它是有落款的，比如说你是粮补呀或者是奖励扶助啊，它是有落款，有落款的话呢，你就知道你这项补助有没有发放了。罗先生说呢，自家的7亩地少了2/3，请帮助协调。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他说自家的3/3土地通过与所在的村委会沟通核实，请村委会工作人员去实地丈量一下，依据这个实地丈量结果为主进行变更登记。罗先生说呢，自己和父母兄弟7口人在一起居住，想申请在自己回填的土地上建房，但是申请2年了没有批下来。因为调查呢，他所申请的地块呢是属于林地，需要国土部门走这个农转用的审批手续，目前镇里面还没有审批下来。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说怎么样申请农转用的建房？这个的话，它是需要好几个部门来去进行变更手续。您如果说在村里面的话呢，第一步可以到村里面，就是你的村社区那边去进行申请。你比如说，首先要对于你的身份，看是否符合条件，就是你要是本村的集体组织在册的村民啊，要符合一户一宅，还有你申请的这个地块的话啊，不能是永久基本农田啊等等。然后要是占用这个耕地的话，必须要走这个农转用审批手续。这个怎么办呢？就是你自己带着身份证、户口本儿啊，还有就是申请表，就是农村宅基地建房规划许可的申请表，然后包括一户一宅的这个承诺书还有建房地块四邻签字房屋设计的方案，村委会那边去进行申请。一般的话是以农户为单位向村民小组或者村委会提交，村民小组那边进行讨论，并且村里面公示不少于五个工作日，然后公示无异议的村委会签署意见报乡镇政府，乡镇那边的话在联合就是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去进行看一下，看土地性质是否符合，然后明确标注该地块占用农用地需要先行办理农转用的审批。乡镇政府汇总全镇的建房需求，然后向上级申请农用地的转用，然后报自然资源局。第三步就是县级农转用专项审批，县级的县区的自然就比如说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定农转用的方案。它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繁琐的哈，但是它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县级政府审批的这个流程的话，目前是总时限是30个工作日已经由原来的这个90天目前来讲的话是调整了哈。第四步的话就是核发建房的双证才可以予以施工，所以你要是想要继续建房的话，你现在第一步要向村里面去进行申请啊。

关于你说的这个独生子女补贴费用的话，它是保育费，每月的话大概是20元，这能不能补发你要看是什么情况，可以申请，符合条件的话也看是否可以进行发放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哈。有一位网友说，六升七入学办理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啊？也就是小升初嘛。目前来讲的话，是统一的报名渠道的，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线上网事通来进行报名。到时候的报名开始的话呢，就是安徽省中小学入学登记服务。你通过网事通客户端，你切换一下你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是谯城啊，还是涡阳啊、蒙城、利辛啊、高新区啊，都可以同步上传材料。一般情况下，它就是7月底8月初的时候啊，它就是可以进行报名。一般情况下分为几类情况吧。你看你是不是学区类的？因为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话，它就是按学区啊，这个。就近原则啊，就是优先就近入学，比如说学区内两个一致的原则，就是户籍和房产同址，本地常住就优先入学，现在基本情况下都是联网的哈，一般情况下你输入你的信息，基本上很多材料它自动跳过来的，所以你看一下，核心的材料就是户口本，全家的户口本，还有就是监护人的身份证。不动产权证书啊，如果说是合同，就是购房合同的，也是可以的哈。第二种情况，如果说是随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父母城区里面没有住房的，这种情况的话，需要额外添加祖辈的房产证明、户口本和身份证，还有就是不动产登记中心开具的父母城区没有房的证明。第三类的话，就是进城务工或者是经商随迁子女，就是在本地没有本地的学区房产啊，外地的户籍，这个的话呢，需要基本的材料是户口本，父母的身份证，务工人员的话需要劳动合同和连续6个月的社保缴费证明，截止当年的8月31号。经商人员的话是需要营业执照满6个月实际经营，还有居住证明的话就是备案的租房合同加房东的房产证，还有搭配6个月的水电气的票据，两个其中一个就行了。公租房的话，你就提供这个租赁协议就行了，它这个的话是不分学区划分的，由教育局统筹安排有学位的学校就读。第四种情况就是外地的小学毕业啊，回到亳州原籍升学，这个呢是需要户口本、监护人的身份证明、原小学开具的毕业证明，和全国学籍号，然后呢对应学区的房产或者是户籍材料，线下到这个县区教育局登记统筹入学，所以的话您可以对照一下，您看你是哪一种，这一般情况下就是分为这四类人群，然后最简单的就是学籍的嘛，就是两个优先，户籍和房产都在这个学区里面的话，并且你小学的时候还是在咱市区，这个的话是市区内的小学是统一系统推送的，不需要你自行打印，但是如果说你是外地，就你户籍是亳州，然后你外地上了小学，初中又要回亳州，这个可能需要学校里面开一个毕业证明。都是线上报名，线上的统一的客户端啊，就是网事通客户端啊来进行报名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啊。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群众咨询关于人社局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张先生，他说呢是桂宇汀兰小区欠他们农民工17人50000多元啊，反映以后回复也给回复，但是呢没有支付钱。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乔城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哈。
经过调查呢，张先生同另外17名工人，然后呢从事他们的外墙保卫工作，没有合同，口头约定每天300元，18名工人共计50万左右的款项，已支付45万元，剩余5万元没有支付。目前张先生已就此款项问题向区法院提起诉讼。2026年6月2号，工作人员也告知张先生可以联系桥墩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咨询案件法院的受理的进度。截至目前，区住建局呢没有接收到张先生的咨询电话，张先生电话的话目前没有人接听。当前的案件进展情况就是桥墩区住建局正在积极对接区法院，加快推进张先生欠薪诉讼案件的受理相关工作。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王先生，他说今年已经60岁了，是青云小学的退休教师，有一个孩子，有独生子女证，听说事业单位退休的职工退休金可以提高5%，请问是怎么办理的？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也已经向他进行了介绍，像教师退休时养老金计划的计发比例90%提高比例10%，有财政一次性发放，两项合计达到100%，是不再享受独生子女5%的补助。
1: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能够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涉及到医保局相关方面的咨询问题哈。有一位群众就说呢，慢性病到期的相关问题，他呢是在2024年6月1号申请的哮喘慢性病，有效期是2年，到2026年6月1号到期。那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哈，申请哮喘门诊慢性病需要提供反复发作哮喘、气急、胸闷或咳嗽、抗过敏、平喘等药物有明显疗效，经2级以上的医院确诊，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第一，就是支气管继发实验或舒张实验阳性。第二，昼夜 PEF 变异率大于等于20%。第三，发作时血液检查的相应指数增高。这三个当中符合一个就可以了。有这样的一些材料，就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按照步骤填写信息，选择病种，并上传与病例相关的资料，重新申请就可以了。打电话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奋斗加油说，这个博古路有没有加宽的这个问题哈？这个的话您可以等交通局上线的时候，或者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我们帮您转办一下。有位网友大欢就说，亳州市星河万里的门面办不了房产证，他办不了房产证的原因，你有没有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过？是因为没有这个通过综合验收，还是因为开发企业不配合，哪一种情况？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就是这点，我们这点就是民曲小姐，就是在北路，北路最北段，就是路两边的那个梧桐树，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就是那个树上结的那个毛絮就非常多，而且就容易引起过敏，这个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鲁化有没有对这个树种进行绝育或者是打点之类的？
0: 您讲是这个季节它出现这情况比较多是吧？
2: 对对对，特别伤人一个。
0: 一般情况下它持续大概多久啊？
2: 这个整个夏季都会持续。
0: 您的意思就是，主管，您是建议，一就是主管部门有没有采取一些对这个树种进行绝育的措施？第二的话，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建议采取？是不是？
2: 对对，因为这个季节，你是咱们说，或者是连晒衣服都不能晒，就是刮的这个毛线刮的都是的，都是这个毛线，非常烦人，而且还容易引起过敏。
0: 好，像那个那边还挺多的嘛，听你这样讲。
2: 对对，挺多的，而且这个每天这个环卫工人就打扫起来也非常非常麻烦。
0: 好，您这个情况的话，下线我们向这个市城市管理局来咨询一下，向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在夏季的时候，您说的这个树上，然后结的这个毛絮比较多，影响一是就比如说晾晒等，出现的这个，
2: 对，应该什么出现？
0: 出行。第二的话，就是可能呼吸方面的话，其实那个是杨树吗？
2: 梧桐树。
0: 梧桐树是吧？
2: 对，应该是梧桐树这个树上。
0: 好像杨树的话，一般情况下都已经采取这个绝育的措施了。梧桐树这边的话，我们再帮您来问一问，好不好？
2: 我们这个从去年开始，阴影开始这个树丛阴影开始长大了。我看还没有对，就是进行这个管理或者是采取措施。
0: 好，
2: 这个地址你知道吧？就是小同路弯，小同路这两个南面的临时一条街。
0: 大概的方位知道，没事儿。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我们来帮您这个转办主管部门。
2: 行，就麻烦给注意一下，因为这个特别烦人，知道吧？
0: 好，我们帮您来看一下，这个到底他们有没有采取一定的办法？
2: 好。
0: 好嘞，后续的话也会有工作人员给您进行联系。
2: 行，好。
0: 我这边的话，看到也是有一定的作业的，但是您讲的这一块的话，不知道您讲的这一块它有没有？像韶花路这边的话，有一些主要干道它是有整治的。
2: 就比如说以前的那个魏武大道上面，我看两边魏武大道北段就是每天都会采取这种措施，然后就给这个梧桐树进行就是拔除或者绝育。
0: 他是确实，他当然是采取的办法是，我看到就是入冬以来的时候，园林部门对于这个道路周边的，你像韶花路的梧桐树比较可能集中一些，他们是修枝，像您讲的这个有没有绝育这一块的话，我这边还没有看到他的记录，但是他确实有日常的维护也是有的，因为到季节的话，他们也要进行修枝。
2: 他这个树种应该是法国梧桐吧，不是那种
0: 法桐国毛，应该是每年的四月到五月，确实是。
2: 它品种不一样，不是那种桐树，不是说法路上的那种桐花树，这个应该是法国梧桐的，应该是。
0: 对，我看到咱们市政府官网上说有那个每年的四月到五月就是法桐国毛，它是集中期，城市管理局的园林中心是统一的这个全域的秩序工作。它有几个情况，就是冬季的时候休眠期，它是修剪青果，然后第二个就是您说的现在这个集中期，就是喷淋树冠，然后就是您知道那个高就是那个开那个车不是有喷雾的吗？喷雾的一种形式也是可以的。他好像现在对于试点了，对一些就是高大老龄的这个法桐，开展花期的这个异果药剂注射，估计会逐步的这个试点覆盖范围。没关系，我们再次帮您来进行转办一下，看您那边的话，就是看看他们
2: 有时间让想完了吧，我那个可以看一下，太烦人了。
0: 好嘞，那行，再见啊。
2: 那好，再见。

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咨询问医保报销的问题。他说呢，是前往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想问一下报销比例为什么和本地不一样？来关注一下回复啊。根据相关的文件精神哈，在这个省内异地就医住院起付线，在参保地相同级别医疗机构基础上增加0.5倍，非急诊或者是没有办理转诊的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下降15个百分点。比如说他这一次去住院的话，起付线就是1500块钱，报销比例的话就是从70%降到55%，减15个百分点。他住院期间花费是2万多元，报销之后是基金的总额是8000多元，个人支付是1万多元啊。报销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0: 首《谁懂我心》就是挖沟的时候，村民树不砍伐，在自己的农田旁边。像您这种情况，您可以向村委会或者是您跟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如果说他这个树种到就是您庄稼旁边了，然后高大，就是有树荫影响你们的树木的，不是农作物的生长的话，那这个确实也可以由村委会，然后组织你们和种树的那个，然后进行协调一下，让对方尽快把这个树给砍伐掉。我不知道您自己有没有到村里面去反映这个事情。一般情况下，这个的话是由村里面去进行协调对方，然后把这个树木给砍伐掉啊。如果说您自己向村里面去反映了这个事情，村里面一直没有去协调，您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网友大欢就说自己买的星河万里的门面办不了房产证，是全款买的，请问怎么处理？我刚才大概给您就是介绍了一下，主要因为他办理这个不动产权登记证的话，主要有两个重要的这个情况，就是他是否通过这个验收。首先就是星河万里的商业地块是否完成了项目的首次登记，也就是大证。然后开发商如果说没有办理这个大证的话，业主就没有办法办理这个小证。您的这个第二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您说的这个门面，它跟您是不是全款买的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主要是看它这个房屋就是门面是不是竣工验收没有通过等等这样的限制登记情况，包括抵押呀、在建工程抵押呀、查封啊、规划不符，就是总体来说就是看一看他有没有通过综合验收。如果说这两项就他通过综合验收了，房产就是开发企业没有去办大证，你也办不了。那如果说他没有通过综合验收，您也那更办不了啊，因为他还不符合这个相关规定。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就是刚才我讲的，您就是先到或者是您直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也行，拨打5501234，看一看是因为开发商没有办理大证，那就可以督促开发商。如果说房屋还没有通过综合验收，就要看住建部门那边去催促，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这是几方面啊，建议您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到不动产登记中心问一问到底是怎么情况啊，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您更好的去解决问题哈。今天早上航风热线已经上过线了，明天是发改委7:40到8:2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话呢，是直接接受群众的咨询。早上的7:40到8:20是单位上线，明天有问题可以参与节目，早上是市发展改革委。听众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3: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2: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3: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2: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4: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5: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7: 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内心有光的人真诚善良，温暖他人。内心有光的人总是心怀善意，他们真诚善良，有人情味儿，能够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人。当周围的人陷入困境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给他人送去温暖。 这样的人不仅能够带给他人希望和力量，同时也会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内心有光的人容得下万物，不乱于心，不缠于物。当一个人的内心充盈着希望和暖意，才会有力量去给予别人温暖，也才能得到这个世界温情的回馈。内心有光的人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内心有光的人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他们总能心怀热爱，乐观向上，为了自己的热爱和梦想勇敢前行，不轻易言弃。内心有光的人能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垫脚石。内心这束坚定的光芒是一种信念，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是一种勇气，是敢于面对一切挑战的胆量。心若向阳，目之所及皆为光。有所期待才能勇往无前，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生活从不会亏待心怀热爱的人，你只管保持热爱，向光而行，自会有水到渠成的惊喜。内心有光的人敢于担当，照亮他人。敢于担当是内心一股璀璨的光芒，这种担当不只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内心有光的人总是敢于挑起担子，他们拥有直面挑战的勇气和敢于兜底的魄力，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奋力成长。人的禀赋各不相同，但只要各施其才，各尽所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前行，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对自己负责的人，人生会有底气；对事业负责的人，会从容面对挑战；对家庭负责的人，能够收获和睦；对他人负责的人，终将被温柔以待。愿我们都能成为内心有光的人，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呀。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来节目。一开始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在线直播也在开通当中，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耀都时空在线观看我们的广播直播，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的互动啊。
0: 哇，说都不会话了呢。
1: 今天我还看着这个，就是何老师何炅老师说，他说何炅吃螺丝在歌手上热搜，然后热评下面是这个他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允许他干吧，包容度强一点吧。还有网友说，他既然敢吃螺丝，应该是导演组同意的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各位啊。
0: 您这说这个吃螺丝，我以为是这真吃螺丝呢。我说吃个螺丝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哎呀。
1: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啊，也就是亳州广播电台的官方账号，也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
0: 对对对，下方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每天开心的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当然，同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啊。进行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非常感谢大家，好，谢谢。好吧，那么已经进入到熟悉的阶段了，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了啊。
1: 那就要跟大家说，今天聊什么话题呢？
0: 今天的话题很简单，就是生活中那些实在让你觉得很不理解的一些习惯。
1: 嗯，也可以说很不习惯的一些习惯，对不对啊？
0: 对，
1: 每个人可能理解不一样。我先来啊，就是例如说我每天早上都会经历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我和家人可能会有些许的不同的生活习惯。
0: 说，赶快！
1: 我不理解，
0: 说话太慢了。
1: 我不理解他的生活习惯，他也会觉得我的行为让他匪夷所思啊。就是例如说这个牙膏，我这两天换了一个新牙膏。我每一次买新牙膏的时候，我就要从下面往上挤，甚至于说我要是上一管用完的时候，我会用一些那种就是挤压器，对对，挤往前挤。首先他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觉得已经换新的了，那这个旧的就扔了就好。他确定已经挤不出来了，他才会拿新的。那不，我觉得这个还可以用那个气挤一下，我确实还能用很多天，
0: 很节省。
1: 对，然后我受不了他的习惯或者不理解的习惯，就是他无论这个牙膏是新拿出来的还是旧的，他都从中间挤。你能明白我这种无奈跟不理解的这种习惯吗？就这个事儿很小，小到不值得一提，但是在我的世界当中，我觉得它很大，大到它是我的个人生活习惯跟家人生活习惯不相容的问题。但是我们家怎么解决的呢？
0: 啊，
1: 我们家就是我用我的这个挤的，就那个挤压过的，他用他那个新的，他从中间挤他的，我从用我的那个，就是互相互不干涉。
0: 那不就是我吗？我也是就从中间。
1: 你也从中间挤啊？
0: 对，我每次。
1: 但我也不能理解，就是你从中间这样挤，就是你从中间按一下，我好像能接受，但你刚刚那个动作是，就是从中间对
0: 转一下，这就真是
1: 就转一下，就像就把它就是这种暴力挤压一样，我还是不能接受。
0: 这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真的是就是我如果说有独属我自己的牙膏，我会这样干，
1: 哦，
0: 我就会挤一下。如果说家里面都用那个牙膏的话，我可能就是会变一下自己的操作方式，
1: 然后就从中间，
0: 我从后头往
1: 前。哦，你哦，那你这变一下吗？你这是翻天覆地大变化。
0: 不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就比如说我的东西啊，我可以随意放。就比如说我有个小筐，
1: 嗯，
0: 那洗漱台有个小筐，我就把我那个牙膏就直接就平躺在那儿了，因为它不需要站起来嘛，所以说我就平躺那儿了。
1: 主要是东西多啊，
0: 但是你
1: 随意放，
0: 你从中间挤的话，它就站不了，
1: 嗯，
0: 它就站不直了嘛，所以只能从后面开始挤。这真的是因为就是习惯的问题啊。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哎，就是有这种特殊的要求，比如说你摆了很好看，我也可能就会遵守。如果说随意的话，那就随意。我想问王老师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这个挤牙膏，你是挤在这个牙毛上还是挤在牙根里？
1: 牙毛上呀。
0: 牙毛上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哈，
1: 哦，
0: 我还特意为这事儿拍了一个短视频
1: vlog。
0: 对，不是
1: 哦，就是科普短视频。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很迅捷的短视频 啊。 然后呢，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这个，我上次发现啊，就是我比较浪费。
1: 嗯。
0: 就那牙膏，那个为什么这个就会挤这个牙毛上呢？是因为这个毛刷上呢，你显得就拍广告比较好看。
1: 哦，视觉效果，
0: 对，就
1: 大家说颜值比较高。
0: 其实大可不必用这么多，其实三分之一都用不到，就刷牙的时候三分之一用不到。你要挤那么一长溜的话，就有点浪费了，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只要是牙膏、牙刷和牙齿经过充分的摩擦，它就能清除牙膏上、牙齿上的一些这个垢物。所以说我就是把那个口啊，
1: 嗯，
0: 对准那个这个牙刷正中间往下挤，挤个黄豆粒儿大小的就可以了。完全够用，知道吗？
1: 浪费了
0: 啊！
1: 按照我这收入，那我不得攒好几箱了，我浪费了。
0: 你得贷款了，
1: 得改啊！这习惯得改，又学到新知识了。
0: 自从我知道这个用法之后呢，我现在我们家
1: 花不完，
0: 就一直都就是都让挤，知道吗？
1: 那你是把这个科普链接发给他们了呢，还是说就是以身这个去
0: 以身作则？就是每天告诉他，我说你这样挤就够了就行了。
1: 嗯，
0: 孩子也听。但是有个倔了呀。
1: 对于这种你怎么办呢？你看我们这个有网友就说了，我们要的时空视频号下方，他说其实习惯都是一样的，是不是？然后刚刚我看有一个，他说不要想着改变，习惯就好，就是习惯对方的习惯啊。
0: 哦，你只能改变你自己个儿，你改变不了其他人。
1: 别人说怎么说呢？改变自己是什么？是自律的人，是吧？是要求高的人。改变别人是。
0: 嗯，
1: 神经病。
0: 对对对，抗毛改变自己，改变隔膜，知道吗？
1: 这两天就是有一个热搜，大家都有关注到，对不对？周末的时候就是改变自己的这个主唱原唱，
0: 王力宏啊。
1: 对对对，五旬老人他出了一个。
0: 哎呦，
1: 比较寒酸啊！虽然他五旬老人，但他状态确实很可以啊。
0: 这人就是跟
1: 他口齿，他这个缝了39针之后，口齿也不像永杰这样不清。
0: 哎，他不是在侧面吗？我好像
1: 对对对，在耳朵这个脸颊跟耳朵这儿啊。
0: 是因为那个舞台事故吗？
1: 对对，舞台事故有一个楼梯，就是有一个撤走的一个那个类似于舞台的一个摆设，他没有及时撤走，导致他绊了，对。就摔了一下嘛，
0: 哦，
1: 就是安全还是第一的啊，无论是大家，对对对，改变自己是王力宏。
0: 这你的头像是什么？我们看不清楚。
1: 应该是一个很 Q 的吧？我来看手机上有没有啊？
0: 对 ，Come on， 改变自己。嗯，我真的是，我告诉你啊，我唱的人生当中第一首流行歌曲就是王力宏的。
1: 嗯。
0: 然后那是当年在学校。
1: 小猴子。
0: 当年在。
1: 小猴子。
0: 对对对，看到了。这个
1: 哦，您那边能看到是吧？
0: 哦，我刚离近看了一些嘛。
1: 不好意思，我这边有点近视，有点反光啊。
0: 我唱的王力宏第一首歌曲叫做《Can You Feel My World》。
1: Can you feel my world？ 什么什么哒哒哒的。
0: 啊，好，这看词儿都会唱，我看词儿就不会唱了。
1: 对对对，
0: 当年我你唱这歌的时候，哎，我觉得这歌特棒，然后后来就唱唯一唱不上去，唱其他歌也唱不上去。
1: 三旬老人沉溺在自己的青葱岁月中啊，不可自拔。
0: 我当时老牛了，
1: 已经快忘了今日话题了。
0: 今日话题就是那些你改不掉的习惯。
1: 嗯，就是一回忆起来当年，那就一直话当年，停不下来。嗯，
0: 小红、小刚说，我有一个，
1: 到底是小红还是小刚？是小刚的红旗。
0: 好的，我有一个不好意思说的，有点臭。你不好意思就别说了。
1: 隔着屏幕我都感受到了，咱不说了啊，咱不说了。嗯。
0: 哎，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们啊，他们这个多，他们这里真多，而且呢，这生活当中的不算是个例了，应该是有些这个习惯。有人去说吃火锅的时候呢，嗦了一下筷子，就嗦一下筷子，然后在锅里嚼嚼。
1: 是你朋友吗？还是说你受不了人家这个习惯？
0: 我觉得大部分呢应该是受不了别人这个习惯。
1: 嗯。
0: 那自己孩子你是吧？
1: 我昨天去爬大爪鱼了，不说话，娃娃子。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其实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夹菜啊，无论是折菜啊，我都能理解啊，大家本着不浪费。但是我受不了，就是你知道吗？大家会有时候会把那个就是菜夹到一个一次性的那个小餐具里面，然后类似于一个一次性的杯子里面，对吧？
0: 嗯。
1: 然后这个杯子里面，其实你已经开始不同的菜放到里面去吃了，然后用筷子了，然后也可以是给小孩夹的。我受不了的就是，或者说我很难理解的这个习惯，就是很多人会把那个已经空了的，他吃空了的，他会直接用来
0: 碗汤。
1: 对。
0: 再来勺汤灌灌缝啊。
1: 对对对，就最后上汤的时候，无论是丸子汤、甜汤也好，它里面可能是咸口的，它就直接去弄那个米柳汤圆，它就直接这个，无论是它用咸口的还是甜口的，我都不能理解这个习惯。
0: 这我告诉你这点呢，首先要批评酒店，
1: 嗯，
0: 没给上大勺子，
1: 没给分汤大
0: 分
1: 汤勺，那个大
0: 分汤
1: 勺
0: 你上了，
1: 哦，
0: 基本上大家不会这么干。因为以前我们习惯嘛，就是这个坐席的时候，就是有这种热闹感。
1: 嗯，
0: 年热凑那就用大勺的嘛。
1: 嗯，
0: 以前真的第一次的时候呢，是因为用那个一次性杯子出来的时候，是用那一个杯子给大家灌。
1: 一个杯子给大家分也行，或者你拿一个新杯子，我都能接受。但是我不太习惯，就是你已经是吃过了，有时候里面可能还有咸汤，你去舀甜汤，甚至是你里面有这个
0: 甜汤去舀咸汤。
1: 对，这就算了。有时候这个还有粉皮子来
0: 啊，
1: 晾菜连蒜苗子都飘到天堂里边，你说我咋能接受？
0: 把那麦给他拉了吧，我听着老难受了，这是。
1: 就这种不适感，都隔着我们的这个电波，隔着我们的屏幕都能感受到，对不对？
0: 所以说这是个不好的习惯。如果说你有这个习惯，不管您多大都得改，知道吧？好不好？
1: 他说要吃火锅。其实你吃火锅的时候，你会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就是吃火锅，我们在家吃火锅，即使是特别好吃的那种，就是你特意从某都啊或者某个地方特意带回来的那个底料，它都没有说你在火锅店吃的香。
0: 啊，对，是，
1: 对吧？即使是相同的蘸料，对吧？
0: 因为它那个锅可能就是陈年锅嘛，已经滋里面味儿了都啊。
1: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身边朋友讨论，我说我们在家吃火锅，因为夏天在家吃火锅其实就是别有一番风味嘛，就是很少人会在夏天吃火锅，但是有时候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像这个有年那么好的厨艺去招待朋友的时候，像我这种啊，就是厨艺很一般的，
0: 对对对，
1: 那就可能就吃火锅，
0: 五星级啊，
1: 我们就聊嘛，说这个到底这个五星级的掌勺给大家做什么饭呢？
0: 吃刺身，
1: 满汉全席。
0: 满汉刺身，
1: 对，满汉那火锅嘛。然后我们就讨论说，这个火锅这怎么样才让这个底料挥发出它的原有的位置的味道呢？
0: 怎么办？
1: 对，你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注意一个细节，就是火锅，如果它火锅底料，无论是你切好也好，还是特别有特色火锅底料，你放到锅里直接煮，它会泡白沫，就是会白色的泡沫。
0: 白沫。
1: 对，白沫。
0: 嗯，那有朋友
1: 就讲了。那可能他这个厨艺也稍微略胜我一筹，他说你傻呀，你把那个水煮开了，你再倒里面，然后你用这个热水去滋一下这个油，它就不会有白沫了。我试了一下，哎，好用。那另外一个厨艺又略胜一筹，他说我们家这个怎么能滋发出它的这个香味呢？就像你这个水平，就直接放锅里炒，炒把那个油都炒化，然后再倒热水，还是得100度的热水，最好是95度以上，那这样的话就比较香。那你如果说这个真的是五星级的，他们又有一个方法，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还要下姜、葱、大料、花椒，二次加工，就会有那种火锅店的香啊。
0: 哦，是的，你那个第二个方法我尝试过，
1: 嗯，
0: 但这个白沫我一般就是没
1: 就给它弄，你没出现过，就是我一般情况都是凉水下去。就是，
0: 我也是凉水。
1: 凉水下去，一般情况都会有白色的泡沫，然后你会把它舀出来，我会把它再舀出来再加。
0: 哎，为什么会有白色泡沫？我那都是煮化了，直接就
1: 煮化。我煮化之后会有白色泡沫，对，
0: 你
1: 可能火锅底料品种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一般就是这种情况。你有的时候就是家里面会有一个就是那个电热锅嘛，
1: 嗯，
0: 然后呢把那个料放里面，慢慢加热，你就用筷头在那化，
1: 嗯，
0: 化差不多的时候就直接热水一冲，
1: 嗯，
0: 就 OK 了，就觉得很香，底味很丰富。
1: 那就相当于我第二种方法。
0: 对
1: 对
0: 对对，基本上是第二种，
1: 嗯，
0: 懒的话就第一种。
1: 就在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徘徊。
0: 对，因为那个起白沫的一般是那个有血里面，
1: 嗯，
0: 比如说生鲜的东西里面有血会出那个血水，就会起白沫
1: 啊，那个是肯定知道的。
0: 对，然后呢，我和我们的朋友们基本上就懒得去，我们就让，哎，煮煮都没有了，硬铮铮
1: 就你们
0: 煮没有。
1: 这个吃火锅啊，就有一个人，就有个作家曾经写过，有时候就是一定要是志趣相投的人在一块吃火锅。你看吃火锅，它其实很讲究习惯。你看你跟朋友都是我打一块大快朵颐就直接没了是吧？忽略掉了。有人不行，他就得一直在那个撇白馍。
0: 哦，那哎这。 有这种朋友更好，真的真的有这种朋友更好，因为你不用动手。
1: 他跟吃烧烤一样，总有人要去复烤那十分钟或一两秒钟。
0: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朋友。
1: 总有人对，总有人要付出。那个人为什么不能是你呢，朋友们？
0: 不能是因为我懒。
1: 但是如果你是那样的人，我愿意跟你交朋友。
0: 哎，真的，
1: 我们俩都愿意，我们是好朋友。嗯，
0: 还真特爱这些朋友，因为这个你不用担心。少喝那个烧烤，你不用担心它是凉的。
1: 嗯。
0: 然后呢，火锅你不用担心这碗里没东西。
1: 对，他会一直给你
0: 催促你。
1: 对，而且你如果说烧烤的话，你不担心那个烤馍片呀，或者是烤面包。

0: 包糊掉。
1: 哎，烤烧烤有个技巧。嗯，我前两天刚跟朋友学的。嗯，他是什么情况下呢？就是那个，如果说我们用明火烤嘛，烤完之后那个油滴到那明火上木炭上，不就啊，然后就冒火嘛。嗯，怎么办呢？用两个吐司片，就是烤完之后在吐司片上蘸蘸，然后再接着烤，那个油都会吸附到这个吐司片上。然后吐司片如果说烤焦了怎么办呢？
0: 黑吐司片直接黑，
1: 丢进垃圾桶里。
0: 对，我一般情况下都会点吐司片，然后我一般情况下都会点两份以上。为什么？因为总有一份是扔的。然后现在这个更厉害了，上一次我吃烧烤的时候，就是两片都是黑的。
1: 那就简单过个文火就行了。
0: 就稍不留意，它就也就过火候了嘛。
1: 它撑帘子，你知道吗？一会儿不管的，它连气里黑的给炸呀，没有办法，知道吗？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啊，这个锁筷子不辣吗？
1: 锁筷子不辣吗？它这辣呀！喝酒吹牛，这个朋友确实就是这种情况。
0: 嗯，他就是确实是喝酒吹牛吗？
1: 对，他叫喝酒吹吹牛。嗯，后面是钱钱钱。
0: 哦，
1: 生活多好，你看，厂房租售说数钱要舔手指头。
0: 怎么讲呢？就是以前啊。大家都会看到，现在随着大家这个移动支付很少会看到，但是偶尔看到这个画面也会有引起，就是
1: 有点不适。
0: 对，有点不适啊，就是，
1: 你要是舔左手右手翻，那就有点不对劲了，知道吗？
0: 他说我家亳州为什么不好登录。这个平台不是我们的平台，应该是好登录，现在都是晚视通了吧，对吧？统一整合为晚视通了，你可以直接下载晚视通，可以直接办事的啊。
1: 对对对，您试试啊。
0: 小刚的红旗说我厨艺很好，体现在哪里？
1: 他厨艺体现在他的朋友圈，然后昨天还在群里面发信息，一看你就没看信息。
0: 我没在那个群，我跟你讲，我都没在你这302人群，
1: 我把头给你敲漏了。 你没在。
0: 你看咱现看，我现在只在这个群啊，现搜，我现主持人现场搜 Q 群通过啊，并且
1: 老张的错，老张的错，
0: 恳请张总同意我的申请。
1: 你快求我，快求我！
0: 啊，求求你了，求求你！
1: 开玩笑，开玩笑！
0: 求求大家，求求大家啊！
1: 哇，你竟然没在群里？
0: 对，
1: 我的妈呀，我
0: 怎么可能不关心家人们的动态？你们
1: 的
0: 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动着我的心。
1: 行，下播，一定要把你拉群里啊！看我的微信也一样的，
0: 一样的，我天天看有您的微信啊。还有就是说话的时候要拍一拍你，我们这位网友说了啊，张鹏他说说话的时候要拍一拍你，是这样吗？
1: 就是他冷不丁的拍你，就是说话之前必须得拍你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你正常说也可以，但是呢，就有的人会有这个习惯，就比如说。小王啊，就这种，
0: 吓死了，
1: 就是那种拍你就小王、啊，
0: 因为你给他回的是突然的怼脸上，我害怕你突然间怼脸上。
1: 有这种突然怼脸的，还有就是这种就拍你的，就你跟你说话的时候，什么小张啊，最近啊，有些事你得要注意，就这拍一下，拍，然后就这种情况，那为什么要拍你？再都搞不懂。
0: 对，就不明白他这个行为的点在哪里，所以就觉得这个习惯可能是别人的习惯，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很不太舒服，或者说有一些许的不理解这个习惯啊。
1: 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就告诉我这个有些朋友说，就什么呀，有的人就信奉什么三把火，拍面一把，头顶一个，左肩一个，右肩一个。
0: 我没听懂，
1: 不能随便拍，就是一种
0: 对对对，就是别人就
1: 道家的一种思想，
0: 是
1: 不能随便拍。这个
0: 不是道家思想，就是生活习惯也是嘛。就是你看，如果你跟异性交往，其实他有一个距离的。我跟永杰，我们俩坐的这个距离，我不可能这样，对吧？这贴很近，我们俩都不舒服。
1: 我就打他了。
0: 对，明明是我在肘击他
1: 啊。对。
0: 然后就是你看，你跟大家无论是异性还是同性交往之间，其实他是有一个度的。有时候无论你把头依偎在就是同性身旁啊，或者是深入的去交流，其实他也是有一个这个交际的这个
1: 距离
0: 在的。对对对对对啊，有时候就冷不丁的你越界之后，确实会引起
1: 别人的不适。
0: 对，不是别人会不知道你这个说话是这个习惯吗？就一定要跟对方贴那么近吗？这个话一定要脸对脸贴着说吗？
1: 对，有脸对脸，我看到的女生比较多，脸对脸他们贴得很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别人就赶紧往后撤。
0: 对，我第一反应是有没有口气，今天中午有没有吃蒜。
1: 有这个，我告诉你，现在有大部分的同志会有口气。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
0: 幽门螺旋菌是吗？
1: 啊，对，一方面是那么，因为是你的胃不好，所以说你会有口气。
0: 嗯，
1: 所以说很多朋友呢现在肠胃不适，有胡吃海塞，很

0: 正常，真的很正常，所以说比较多，所以说以后一定要给大家保持一个正常的社交距离。
1: 对，
0: 或者搞个漱口水什么类似的，像我们都特别注意。
1: 哎，真的吗？我下一次说一句话，喝一口水。
0: 不是，你看你脚下，你脚下左下角那就有个漱口水。
1: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0: 那就有。然后呢，就会有的朋友就会这样，然后突然怼脸上的是那种，就是突然啪，脸对脸那种。
1: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0: 对，
1: 他就到你的脸旁边、侧边，甚至正前方。
0: 还有那种。还有那种说话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你俩本来不是特别熟，和你说话必须要这么窃窃私语。
1: 还有就是上来搂你肩，
0: 不是
1: 上来搂你肩，
0: 怼到你的耳边，就是我跟你说，我说你别说，大声说。
1: 对，有什么咱正常声音社交距离都能说。
0: 对对对对，有什么事你实在不行，你给我发信息也行。他非得凑到你旁边，然后呢用手遮着你的耳朵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
1: 就是你不遮，声音小一点，分贝小一点也能传过来。比如说。
0: 嗯，
1: 不就行了嘛，对吧？
0: 我跟你说，这家饭菜好好吃，啊、好好吃就好好吃呗，这是、
1: 他也不说请你吃，
0: 哎呦，太吓人了，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啊、哦！这家饭菜真好吃，
0: 你这有妖气，这个
1: 啊、哦，有妖气啊、
0: 哦！他说以前呢，指东西都用这个，就是食指啊、现在呢，有的人用中指啊，这指东西、就很不礼貌。
1: 指头它真的是特别讲究，就有以至于就是我们有时候拍视频的时候，在指的时候，我们甚至觉得连食指指都很少去指，我们有时候能这样，
0: 哎，
1: 就这样，
0: 就
1: 是
0: 全掌，
1: 就是我们这种啊，大家看视频可能知道，就全掌说，我们很少就这样，我们觉得很不尊重。就拍视频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在苛责你或者在指责你，就是大家生活中可能还说，哎，你看这个还行，拍个照或者这样还行。就我们拍视频的时候，我们很少，可能永杰也有注意到吧。
0: 对，我们所有
1: 基本
0: 上就是
1: 这样。对，就是无论这个动作是不是有点大，我们基本上就是这样，这种请的方式，或者是食指全摊开，就五指全摊开。
0: 有两种习惯，有的是比如说他比喻的是用大拇指竖起来的，如果说对人的话，就会把大拇指收起来，就是这是一种礼貌问题，
1: 对对，礼貌问题。
0: 你不能，比如说你看他。就说明这下一句可能会有攻击性的话。如果说你是把食指卷起，你看他，你明显能感觉出来，这要给你介绍了。
1: 对，
0: 就这种情况。
1: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如果在拍视频的时候，有可能会罗列，就是说一二三，一二三的时候，你看一二三就很奇怪。有时候其实甚至我们都会琢磨说，用大
0: 拇指，
1: 大拇指先一二三，那你可能看会觉得也很奇怪，但是我们这也是对您的尊重嘛。我们如果突然间冒不应的出来这个手指头，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
0: 就是一二三，
1: 这是三吗？哦，这是 OK。
0: 哇哦，这是杨丽萍。
1: 这是 OK 吗？这是三点。
0: 哇，真是我跟你讲，这就是会的太多。这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多注意一下，有的人在意，有的人不在意，在不在意就看嘛，是不是啊？好，我们来关注一则这个信息啊。根据市政府发布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预警预期啊信息，说请各部门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尤其是市民朋友们关好这个门窗啊，一定要谨记啊，
1: 一定安全第一啊。
0: 对这个天气，现在目前来说啊，大家也能感觉出来，这现在这个风力有多么的猛。
1: 我今天下午上班的时候，大概是2:30左右，我下车开车门，我一点不夸张，我得有30秒我没推开车门。我推开车门之后，我得有30秒我没下来。
0: 这么不爱上班吗？
1: 天地可见呀，领导，那真的是风很大，就那一阵风就好大。然后我上楼了，上了办公室的人，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大家可能知道一些记者问我，他说，宋记者说，你哪去了？我怎么了？你这头给风泥子样，我瞬间破功，我说可能就是因为刚刮的
0: 了。问你哪第一句话，我想。
1: 友好
0: 。老一定要友好，一定要友好。说的时候要把眼睛瞪大，也比较尊重。
1: 要把脸伸到他手上说，我想。
0: 然后把嘴角翘起来。
1: 你猜？
0: 哎呦，
1: 你能咋打我？
0: 这小女儿疯了。这个张鹏说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抠完脚还得闻一闻。这是我一直无法理解的，特别不能理解，就是你在什么契机下可以抠脚呢？我从来没正常情况下没抠过脚，真的真的没有这个习惯，
1: 除非特意去洗脚的情况。
0: 对，洗脚。然后呢，你知道每次我这个洗脚是什么时候吗？ 每次洗澡啊，不洗脚，就是洗澡后和这个去游泳馆之前。你去游泳馆之前不是有那个一个通道吗？
1: 要冲一下。
0: 对，让你消毒的那个通道。
1: 嗯，
0: 我就会先冲一下淋浴，把那个脚，然后呢用水管呲一呲，或者两脚互搓。
1: 嗯，
0: 或者说这手上有什么消毒的东西搓一搓，然后把那个里面泡一泡，踩一踩过去，就会有这个习惯。其他就没有，我的脚从来不见世面。
1: 你有没有见过？有没有见过一些这个就是女生吃饭的时候会把脚翘到板凳上，把脚翘到板凳上那些女生？吃饭的时候，他平常仪态也很好，就有时候可能很累了或干嘛的，吃饭的时候脚会一只脚翘到板凳上。
0: 这怎么翘？
1: 哎，我给你演示一下，不知道合不合适。
0: 你别了，我来，你告诉我，我来，我
1: 就这样，
0: 无所谓，
1: 就这样。
0: 哦，我懂了，就是把单脚
1: 对对对
0: 放在椅背上。
1: 哎，对，
0: 因为他们瘦，他们能做到，你让我们累死也做不到。
1: 有时候也是，真的是气血不足。就是吃着饭就想翘脚，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放松，过度放松，其实真的是，就是气血不足啊，难以支撑。
0: 对，所以说你下次你见到蹲在板凳上和蹲在桌子上吃饭的人，你不用见怪，就是他们气血非常不足，要理解啊。
1: 他素质也不太足。
0: 对，素质也不太足。哎呀，这都拍照片啊，这都是哈。来，我们来看一看。
1: 哦，今天天气很好，所以很多人都会拍云分享到我们群里，看到了。
0: 嗯，
1: 还有疯狂的表情包，风是真大，雨是不下，看吗？群众的声音多么的响亮。
0: 他需要雨，你需要吧，小土豆，你发这么多表情包。哦，这个白细说哈，我也讨厌一个，就是正走在路上，旁边有个人，
1: 啊。随地吐痰、
0: 哎、对，我这个是往里吸的
1: 啊，这个声音有点太惟妙惟肖了、
0: 这个有点太那个了、
1: 嗯、
0: 有点太不礼貌了，朋友，
1: 他可能不认为吧，他不认为他自己就是
0: 就是随地吐痰，这个是
1: 他不自知，
0: 嗯，不自知，
1: 要需要你去提醒，就是像这种情况下你会提醒你朋友吗？
0: 哎，我咱就证明看一下啊、哪个好男人手里不带点纸巾？哪个好男人包里没有个小包纸、就这种情况，知道吗？
1: 这三从四德的。
0: 对，这包纸可不是给你用的。
1: 哎呦哎呦，
0: 这包纸是给有需要的人用的。
1: 哎呀，讲究人啊。
0: 对，我现在都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就是我包里面一般情况下都会放一小包纸或者一小卷纸就行。
1: 你看、白西他说还有一个就是一边骑车一边吸烟，一边开车一边吸烟、跟着后面的人要被迫的吸二手烟。
0: 这个
1: 这是说二手烟的事儿、对吧？我前两天骑车有一个，就是他用脚，就是一边骑车，一边把脚放到那个基本上就是在前座的那个位置了，就基本上快到他那个把手的位置了，就他的脚也在骑，我也不能理解这个行为和习惯。
0: 骑电动车，
1: 他的脚要翘到他那个车把上。
0: 哦，驾驶，他可能气血不足吧。
1: 他的素质不行。
0: 对，素质不行，气血不足、那不是很危险吗？那不是，
1: 我是觉得很危险的，
0: 说倒就倒呀。
1: 对，一会儿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说这个一边骑车一边吸烟和一边开车一边吸烟的事情，还有就是被迫吸二手烟的事儿。
0: 对，
1: 这个被迫吸二手烟真的啊，就是我相对来说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反感的，因为我本人不吸烟，所以我对那个烟味其实它不是特别敏感，我就是觉得吸入这个二手烟之后就很难闻，如果说它还是就是正常的量、我还能接受，尤其是那个陈年的老烟味真的是。
0: 别说了，说了就感觉有味道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啊！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着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 更是一代代古井人。

0: 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好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还是依旧感谢我们这个正在关注节目的各位网友朋友以及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以及我们的视频号耀都时空，还有我们的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观看直播，参与互动话题。
0: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好，那么接下来要提醒大家，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啊！关注一下主城区通行的一个情况了哦。来，先看威武大道和建业路吧。
1: 好，我们先看到的是我们的威武大道，从我台楼下出发的话呢，一直往自北向南的方向走的话呢，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一直持续到威武大道，也就是跟这个我们的这个这算是哪个位置，就是南洋驸马楼的附近啊，
0: 耀都路，
1: 对对，耀都路的附近啊，然后这个自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定的车流量增加，然后其实这个前后都没有拥堵的状况，也就是大概等候2到3个红绿灯大概就可以啊。继续往北的话呢，也就是到了香港步行街的附近，也就是威武大道和这个香港步行街交叉口，自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定的拥堵，大概是两个红绿灯都有一定的车流量的增加的一个状态。
0: 其他路段处呢？
1: 对，其他路段处目前呢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啊。提醒大家，这两处堵点，如果说你选择走武大道的话，基本上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这两个点呢，稍微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保持一下车距。
0: 嗯，好了，看一下西大道啊。西大道从南端看起，我台楼下状态良好，一直到北端南万达状态都是比较不错的啊。到市政府门前也没有出现再次的增加，韶华路、光明路、文地路都比较的畅通。大一所现在目前今天的通行效率非常高，您不必担心。整段汤王大道啊，不，整段西大道都是比较畅通的啊。来看一下汤王大道啊，汤王大道与博韶路、博州学院正西门西侧的这个车流少量增加。养生大道比较平稳，但是在翡翠庄园、华府翡翠庄园由南向北方向，也就是养生大道和桐花路中间这个路段处，汤王大道主干道上，由南向北方向有增加，通行时格外注意，因为文化小区西门正在进行路面修缮，
1: 对的，
0: 要格外注意啊。再来看一下耀都路，现在目前比较平稳，韶华路比较畅通，光明路是不堵，文地路是非常的轻松啊。立新路现在目前一个绿灯可以通行，小张万达现在目前不堵，只有在曙光路上霞口小学分校西向东方向会有一些少量增加，通行时格外注意。今天进出城城北进城，从耀王大道主路面开始出现少量增加，从010先道开始排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格外注意减速慢行，安全第一，不必着急啊。
1: 与此同时，我们这个建安路方向呢有两个堵点，第一呢就是我们的建安路跟我们的这个交通路交叉口

0: 的时候，也就是沥青路那个口啊，也就是直通这个交通路那个路旁，嗯，然后这个自东向西的方向会有一定的拥堵，也就是往老电视台去的那个方向啊，交通路方向会有一定的拥堵，其他的路段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
1: 嗯，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那么我们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生活里那些时代让你很不理解的一个习惯。哎，我说一个，就是你们女生特别有共鸣感的，就是
0: 说来我听听，
1: 只要带着家人出口，尤其是
0: 出口
1: 出门口啊，
0: 出门啊，只要和家人一起出门，
1: 对，只要出门啊，你的老公就会说稍等一下，我先上个厕所。哎，有太多人给我抱怨这个了，就说这个就是他给他起外号叫什么王，什么王啊，说他出门必须得上厕所，是外面的厕所不行吗？
0: 还有一种人，
1: 嗯，
0: 就是他出门的时候一定要上厕所，他从家里可能我们整装待发收拾好一家人，其乐融融准备出门了，他不一样，他刚到目的地甚至没到目的地他得找厕所。
1: 哦，这个是
0: 也是一个，对，我路过厕所必须要去上，对，我说的就是你这位朋友小刚的红旗就是他知道亳州城区的每一个厕所的具体位置，为什么？因为实践出真理。我为什么说的那么具体？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家人。
1: 哇，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我不理解，咱尊重。
1: 这个事情呢，我还真的就是因为人有三急。
0: 嗯，
1: 这个情况下，因为这个人只要出去玩嘛，就免不了吃吃喝喝。但是有些朋友呢，就是因为这个脾胃比较虚，
0: 嗯，
1: 容易什么拉肚子呀，这些东西就很常见。
0: 肠炎呀，
1: 对啊，
0: 脾胃呀，
1: 对呀，
0: 啊，身体呀，
1: 啊，你这样真是想上厕所，我告诉你，你现在上完厕所之后，俩小时之内不会有什么问题，是吧？或者仨小时之内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你要不上这个厕所，有可能随时他就肚子疼。找都找不到。
0: 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他肚子疼的时候浑身起鸡皮疙瘩？
1: 我是出汗。
0: 每个人症状不一样，就是你们怎么能那么厉害呢，就是可以做到症状不同但是习惯却如此的让人不理解。
1: 对，
0: 着实很让人不理解这种习惯。就是我能理解你们肠胃脾胃然后比较弱，身体然后可能因为饮酒啊各方面啊熬夜啊或者压力啊可能没有那么的坚强或者强壮，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每一个人的症状，但是归根结底就是那种让人不理解的这种。
1: 我还好，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就因为没涉及到自己，
0: 嗯，
1: 我不会因为这个比如说出门之后经常找厕所类似的，但是有一次会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夏天贪凉嘛，贪凉过后和几个朋友相约一块去钓鱼，钓鱼呢那天跑台比较远，那是我年轻的时候了，我们去沥青而且上了高速，你知道那个感觉，没到服务区你就在那抖疯狂的流汗，
0: 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个相同的经历吧，
1: 老难受了，所以说那以后我就说就是但凡就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比如说咱要是就是户外拍视频，
0: 嗯，
1: 然后出门要需要很长时间，而且那个没有什么必要条件不能有厕所的时候，我尽量就是这个东西就少吃，然后水可以喝点，没问题
0: 啊，我甚至连水都少喝。以前出门的时候啊，例如说我们一些就是类似于一些就是早直播，可能4点多5点多，我有时候有一次呢没带水，我就会觉得哦下次我要带水。后来我发现当你在高强度运动或者高强度集中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完全想不起来喝水的。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啊，
1: 你太认真了，我不行。
0: 领导听到了，我们太认真了。
1: 我撑不住啊，这是那嗓子这受不了，就冒烟儿，这是。
0: 我们看看大家的习惯好不好，有哪些让人很不理解的习惯啊，就是明明手机就在手里头，但是隔30秒就要亮屏反复看一眼，其实也没消息也没通知，就是忍不住滑两下，实在搞不懂这个习惯。还有就是你跟朋友去交流的时候，例如说我们吃饭，朋友会一直看手机一直回复，其实有时候我也是那个朋友，就是我可能会约朋友吃饭，然后我也是一直在看手机，其实对方话题也没有说突然间就很尴尬，我就是要看一下屏幕，要打开微信看一下软件有没有人找我，其实没有，有人找我的话你可以就想了呀，我也觉得这个习惯很不好，很不尊重别人。实在搞不懂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
1: 没告诉你吧，有点依赖，就这么简单，其实就这么简单，它就像你的手指头一样， 手机就像你的手指头，你手指头放在那儿，你一直不动，你会很难受。但是你要是动动呢，你就觉得它存在，它就没什么事了。它就是你身体的一个外挂零件，这就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有一次我还问过一些朋友，有一次这个白岩松在一次这个演讲上就说过，现在有人呢有这种就是焦虑，叫做手机离自己之后呢几分钟就开始非常焦虑。就是我的手机呢在哪儿？
0: 我手机呢在哪儿？我手机呢？我手机呢？
1: 而且距离不能远。
0: 嗯，
1: 就比如说这个手机超过你三米以外的时候，你就觉得瞬间就不舒服了。
0: 咋的了？有心灵感应了？
1: 但是你要长时间之后还不带它呢，更难受。就这种手机焦虑症都开始，因为他们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一般有这个手机依赖症的朋友们，你们去发现一下啊。他看到一些好东西的时候，他不会说来你看一下这个，他说哎，我看到好东西我转发给你。
0: 他不是说分享了转发给你让你掏手机去看。
1: 对对对，你看我碰到个好东西我转发给你，然后让你去看一眼。这样如果说你像我这种，就比如说我看到好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手机直接怼在脸上，我说你看，我就在期待他的表情，期待他的回复。他要是不开心不回复，不和我笑脸一样，我说去边，下次再也不给你分享了。
0: 这是真分享，就是这是属于就是想要去共情时刻的一个分享啊。
1: 对，那这个东西就很奇妙。我很多东西就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因为啊，就是有的时候个人的习惯问题。
0: 嗯，但是不再依赖手机算长大吗？
1: 嗯，可能算是老了，不能算是长大了，知道吗？
0: 最近有热梗吗？说不再依赖姐姐算长大吗？
1: 这算长大，你要想着照顾姐姐那就算长大
0: 啊。
1: 因为角色转变是每个人必须要经历的啊。
0: 一本正经的聊起来了啊。还有网友说这个，他说出门前明明提前半个小时就收拾好了，非要在家里磨蹭来磨蹭去，拖到最后一刻才慌慌张张的出门，宁愿一路狂奔也不肯早走两分钟。这怎么讲呢？因为我好像觉得你在说我，但是我又
1: 和我
0: 卡点王上线。
1: 咱是属于啥呢？我就跟你这样讲，
0: 我不迟到。
1: 嗯，
0: 我很少会迟到。迟到我一定会态度非常非常诚恳的去道歉，并且下次杜绝。但是我一定磨蹭。我觉得我这个时间比较充裕，我已经提前半个小时准备好了，但是我不会早到。嗯，
1: 我
0: 一切都按我的计划执行，有条不紊。落实到位。
1: 我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就是比如说临时加的一些小事情。
0: 嗯，
1: 你比如说我在这正好坐着呢，然后呢还有半小时，我说这半小时我能再收拾收拾卧室。
0: 哎，对，
1: 收拾一下之后呢出门，我一看这个鞋柜呢鞋有点乱，
0: 咱再规整规整。
1: 对，这还有15分钟呢，我能把鞋柜再收拾一下。收拾一下呢到楼下之后一发现，哟，这个点儿快递站开了，我是不是可以拿个快递？
0: 哎，
1: 最后几分钟了，然后最后看着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0: 不够了，
1: 说快递员把我的快递手签线拿出来吧。然后扫完之后呢，就有的时候就现在还好一点，就能自己取，以前还得告诉他你在哪儿多少号，他再给你找。
0: 对，
1: 然后就开始时间比较紧迫了，
0: 嗯，
1: 就出现这种情况，
0: 必有原因。
1: 嗯，我爸就曾经说过，就是。早起三光，晚起三慌
0: 啊！老人的智慧确实啊，
1: 这就告诉我说，他说一定要早起，就是你别贪床，别贪睡。
0: 就我们没不早起啊，我们就是在这期间安排了诸多事宜，
1: 磨蹭嘛，
0: 一项一项落实。这快递总要有人拿嘛，那个鞋总要有人摆正嘛，没人摆他正不了呀。
1: 这个以后我以前我就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嘛。就是提前10分钟，就是比如说我通知9点开会，
0: 嗯，
1: 我印象当中就是8:50开会，
0: 哦，会提前到，是的，
1: 对对，
0: 就我跟永杰我们俩对话框还是提前在上一次开会，就是非常认真的在记录跟学习开会的内容，这点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啊。
1: 哇，嗯，我老棒了，
0: 对对对，
1: 偷拍、嗯，偷拍老师的秘密，这个好啊。好，这个说吃饭必须点开视频，饭菜端上桌不点开一期节目就一口吃不下去，好好的饭菜呢从来没有认认真真专专真心心的吃过一顿。
0: 这叫什么来着？
1: 电子榨菜。
0: 对对对，电子榨菜，这个念老唐梗我都忘了，电子榨菜。 等我学会的这个电子榨菜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个心梗，我说哎，这到底叫什么，就是不打开剧，而且就是慢条斯理的在看，我不知道它到底嚼的是不是就是食之辣味的那种感觉啊，但是我感觉它没有那种饭菜香，我对饭菜特别尊重，我就吃麻麻香，就我吃哪个东西就觉得哦好吃，现在不好吃我也很少会有讨厌的食物，但是我就不太能理解，就是你点开视频我尊重但我不理解啊，就是看，然后我看它细嚼慢咽，然后后来我就问我说这样那叫电子榨菜，甚至有一阶段就是电子榨菜流行的时候还在看种菜，就是下地吧少年嘛，那个、
1: 哦、
0: 那个综艺那两年、
1: 哦、
0: 对吧，
1: 十个晴天，
0: 对对对对，然后就我也特别纳闷，就是有没有认真好好的吃过一顿饭。
1: 我是属于哪种吧，我是从小我有这个毛病，就是我吃饭的时候会点开，但是现在和女儿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家就强制性的把电视给关了，就这种情况，说这个对什么这不好那不好，这个我也知道。我现在呢基本上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因为那个时候晚上吃饭基本上就是新闻联播，新闻联播开始的时候，新闻联播一开始呢他就开始播放那个新闻嘛，我不会去这个去看电视，我会去听，我哪怕坐在这个电视背面我都行，就必须得打开电视有这个声在那儿，
0: 对，
1: 听着吃，我听着吃，听到一些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的时候就会停下自己的碗筷，然后看完之后再接着吃，就这种情况，就还得有个声。
0: 我还有个习惯啊，就是除了这个吃饭这个习惯，我喜欢攒塑料袋，你可能理解，就很多女生
1: 一样，
0: 你也喜欢攒呀，
1: 就当代什么烂年轻人嘛，
0: 而且就是漂亮的不漂亮我都攒，不漂亮的我会放到垃圾桶旁边，我们家是那种就是日式垃圾桶，就比较大比较高，就大概像人一样，因为这个我老公他腰不是特别好，他平常干的是干家务的时候以免他过度弯腰，
1: 就那还让别人干家务，腰都不舒服了，
0: 是当运动嘛，是吧、啊、然后呢我就会把这个就是不太好看的皱的或者是塑料的那种，我会放到这个就是你一眼就能识别，就是垃圾桶，就是我们放垃圾的那好看的我就规整放那个箱子里，就甚至比我们这个直播台都要大的一个箱子，就是包花那种箱子，四四方方的规整到位，就单杯的小杯的大的小的，然后放蛋糕的，还有那种就是放生鲜的，哎、别提多有乐趣了。然后就是大家到我们家发现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塑料袋，各式各样，谁的
1: 就是这我告诉你啊，这个不是咱我说这句话不是让惹你生气啊，就是这就是人开始变老的一种习惯，
0: 他看着我试探的，
1: 不真是就是你要承认自己确实对这个生活当中需要的一些东西学会了精打细算，然后呢他还是漠然的精打细算，然后就是比如说一方面喝水开始喝温的了，开始攒塑料袋了，开始说话嘴起沫子了，
0: 开始手背后了，
1: 开始手背后了，对，和谁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也开始说话慢了，
0: 话当年了，开始
1: 对这就是一个变老的一个趋势，就是人就必须经历过这个
0: 但是有时候你真的很难不去收纳起来，因为现在很多的包装太好看了，你让你点外卖的时候甚至一个类似于一个鱼呀或者是一餐饭呀，但是塑料袋就很漂亮，有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过度包装和浪费了。前两天我不是还看一个包装嘛，说现在很多快递包装啊，首先那个外壳快递包装你拆完之后要洗手，可能会甲醛超标，另外就是很多的你看买一个很小的东西它过度包装好几层，对吧，就是有点过度包装，这是过度包装一种。其实我们在外卖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你看有很多规整的包装它带的特别好看，然后它还配的有一些小的类似于小零食呀，就特别讲究，我真的不舍得丢掉啊。当然还有一种人会说就是一定要干嘛，一定要就是定期的清理
1: 嘛，
0: 就是清理，然后就把这些东西丢掉，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它可能在你家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位置在收纳着，但是你要把它定期清理掉，就是你才能够有新的东西能够进来嘛，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哦，我花几千几万买这一平方房子不是为了放垃圾跟塑料的啊，这是一种说法啊。
1: 对，我们先说这个然后再回到那个哈。浮生未歇似流年说，欢迎主播来到百草园看曹操的诗经演出，
0: 真欢迎，给我们两张票，四张
1: 肯定去 什么票？要什么票？我咱就这样问一声，我们拿着记者证能去吗？
0: 我们记者证可以进吗？
1: 对啊，
0: 对，因为我们本着啊，就是我们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无论是我们的公众号还是视频号下方，我们留言会送票，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我们博主文旅的热情，包括定价也不高，包括我们也在努力积极去宣传啊。
1: 小田今天发的那视频，
0: 对对对对对，视频号下方留言的话会送，包括我们的视频号。今天有朋友问我，他说来台里，我说哎，这个好久不见，他说我来领票。哦，我说哦，这个领票，然后就是也是我们就是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就是真的是送给各位网友的，我们真的没有、啊。
1: 好的，
0: 也就大贝贝抓药了。今天早上已经接到六个私信了，说
1: 咱每人照顾要你，
0: 对，王老师来两张票，王老师莫得呀，王老师记者证件用。
1: 就是王老师，王老师可以让你领到门口，然后你付费进去。
0: 王老师也可以给你买，为你倾其所有，家人们。
1: 哎呦，好，行，可以。
0: 你相信王老师这张嘴吗？
1: 相信，哎，相信，
0: 相信，相信的力量，朋友们。
1: 好的，这个要说到这刚刚现在这个当代年轻人拾破烂小女孩嘛，就拾破烂小男孩这个问题。
0: 拾破烂小男孩、小女孩。
1: 回到这个问题了，就是现在这个我听过一个博主，然后跟我分享一个事儿，他说这个事情呢很简单。就是从两个层面，或者说会唯一一个层面吧，就是这两个层面都可以归为一个，就叫做破财。你知道家里东西多了之后，就是破财，破你的财。
0: 对，
1: 一你进门乱，
0: 是
1: 这个别人就觉得你这个人进门都乱，那说明你这个人处理东西也乱，是吧？这一方面否认了你的能力。你要是比如说家里堆的乱七八糟的，那就是杂乱无章，是吧？就比如说你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你们已经到一定的部位了，进家里面去了，家宴才是一个人与外界交流的时候最高的礼宴。等到家里一看这么乱，那肯定就是不行。还有就比如说你租房或买房的朋友们，尤其是在这个一线城市的朋友，你们都知道那一平方多少钱，或者那房租一个月多少钱。你要是把垃圾堆在那一平方上，说明这一平方是给垃圾住的，你想一想，你破了多少钱？
0: 得不偿失呀，家人们。
1: 对，
0: 其实你真正去买这个类似于垃圾袋也好，或者是就你不攒塑料袋，其实它花费也很少。因为垃圾袋就是一年也就最多，
1: 嗯、
0: 对对对，最多10块钱，9块9包邮，
1: 对，
0: 就够用了。对。
1: 但是呢，就是把这个东西啊，你尽量能清理掉清理掉。什么叫垃圾？什么不是垃圾？这都能看清楚啊。
0: 嗯、对对对，确实啊，嗯。但是窗户这个叫什么屋明几亮，也是真的是就是家里风水跟这个状态的一个最好的象征啊。家里一定要干干净净的、嗯、就是家里打扫干净，你会发现就心情也会变好。
1: 那肯定会变好嘛、
0: 嗯、
1: 这是必然的结果啊。好，这封
0: 哎，我们刚刚其实还说的就是二手烟的事儿，对吧？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录放给大家放
1: 40分钟，今天聊的了啊。
0: 嗯，就东西太多了嘛，聊话题太多了啊。这个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啊，如果不吸烟，就我特别反感二手烟。
1: 嗯
0: 嗯，我会觉得就是我会排斥这个味道。就是你能明白吗？就是如果说女生不吸烟或者男生不吸烟，他对这个味道非常敏感的。
1: 对
0: 对，也许你。就是不自知，
1: 习惯了，
0: 对，你会觉得这个烟油味儿或者说不影响，但是你过去甚至就我会觉得就有一阵的飘过来、
1: 嗯、
0: 以至于是别说你这个二手烟了。而且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在电梯里、
1: 哦、
0: 你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他乘过的这个电梯，他在电梯里抽烟，当你在进去电梯的时候、哎、那个味道，就是电梯它是封闭的嘛，
1: 对，
0: 就是那个味道真的是我觉得是很难承受。因为你到电梯里要呼吸油烟味，那个就是它那个烟气，真的二手烟让人很难很难很难去接受。还有吃饭的时候，我们这个例如说地边摊，然后做连摊的时候，然后朋友在旁边抽烟，刚好这个风刮到你那个旁边，我就会刻意的，就是我已经会说不是说不太了解他这个习惯，或者说不太习惯的人，我就会直接说，我说我换个位置，这样的话你就吹不到我。我会不是说我很介意，但是我一定会调整我的状态，去不会去迎合他这个状态的。
1: 嗯嗯，勇敢说出来，自己的朋友自己说，勇敢说出来啊。
0: 就不是朋友也能讲嘛？我觉得不是朋友也能讲，就是抽烟的时候，尤其有小朋友，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在电梯抽烟，我就觉得我就可以讲，我说你把烟灭了，对吧？大声的说一些就是合理的诉求。
1: 前两天不是有个社会新闻嘛，我也看到了，
0: 嗯、
1: 就是一个六个男的去这个大排档去吃饭， 他往那儿一坐之后呢，他发现邻桌呢有三个小朋友，两个小朋友，他们几个呢都抽烟。然后呢，那个确实是这个饭店比较好的位置，又亮，又舒服。这几个人一看有小朋友呢，就毅然决然的跑到这个饭店最角落的一个位置，
0: 嗯，
1: 而且灯光照明条件都不好的地方，然后呢去吃饭，已经点好菜了，看到有小朋友了，又挪的。老板说我们不能坐那儿，我们要坐那儿。可能这一个举动让别人发现了，这桌的这个家长呢就把邻桌的账也给买了，
0: 单也给买了，对吧？
1: 对，单也给买了。这个新闻你们可以搜一搜啊。
0: 对对对对，社会新闻。就是你会觉得啊，真的是一定要，我们尊重你抽烟，但是不尊重你在公共场合吸烟。例如说有一些单位他禁烟，
1: 嗯，
0: 那我们就不尊重。
1: 我们单位就禁烟，
0: 对对，
1: 嗯
0: 啊。然后其实二手烟它对人的危害，因为你吸烟，你可能了解不是特别多啊，就是。
1: 嗯，
0: 他远超你的想象，就有时候我们可以每人退一步嘛，就像他选择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也能看到你的退让和忍让，或者说是你的这个退一小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进步。但是有时候你知道，就是这个二手烟真的它是不仅是你个人习惯了，我觉得它可以上升到个人的素质，包括它可以再往上走。我觉得我们可以提醒，甚至可以投诉，然后我觉得我们是在维护我们的权益。
1: 说这话的时候呢，就肯定有这个视频前的很多朋友就说了，你都选的去那个地方吃饭了，你就选的默认的那些烟味儿、有酒味儿，什么是不其他的文明味道。那首先一点啊，刚王老师说了一点，就个人素质问题，知道吧？个人素质问题，这个问题是一直贯穿到我们全篇的。你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在一些公共场合，这个有条文是不让你抽的。还有一些就是你自己的个人素质问题，你觉得这个场合不适合的时候就别抽。如果说有些情况下呢，哎，他就是适合，比如说你自己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吸烟区那块也行，知道吧？
0: 对的，对的啊。
1: 好。最后一位朋友吧，
0: 买了一大堆零食放在家里，放着不吃，等到快要变质才抓紧消灭。新鲜的时候放着，坏了一点倒反倒天天吃。
1: 嗯，
0: 我们办公室都会把快变质的水果拿来跟大家一起消灭。
1: 你下次记住啊，把变质的水果削掉那些坏的，送给自己的朋友。
0: 哦，不行不行不行，就是我们是快要变质了，快要变质了才抓紧去消灭。
1: 开玩笑的哈，你别学哈，朋友们，你千万别学，知道吗？这个
0: 他说啊，劝戒吸烟者要有智慧。永杰刚说，怎么不对的？就二手烟，它不仅是烟味难闻的问题，它是健康的问题，它是权利的问题，它是文明的问题，它是法律的问题。永杰说的对，坚决拥护永杰。
1: 不是不是，别吵，我想看一下他是什么意思。就是劝戒吸烟者要有智慧。
0: 就是他意思，你劝解他要有智慧，
1: 是素质。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被迫吸收二手烟的人啊，就是不应该为你的个人习惯去买单，这是最基本的啊，毋庸置疑的啊，不用讲。当然，你有你的观点，我们尊重。
1: 好的，我的老友，我记住了啊。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对，以后我们一定要这个说话这样要
0: 对讲究方式、
1: 方法，
0: 对，
1: 谨言
0: 慎行。
1: 好，走点肾，走点肾啊。
0: 嗯，
1: 好吧，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这么多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说有一些习惯啊，不好的习惯我们摒弃，
0: 我们可以规避掉啊。
1: 好的习惯我们赞扬，
0: 嗯
1: 啊，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些你无法理解的习惯，可能是别人个人隐私问题，你就不要涉及。如果说你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好的建议，也可以提，只是你身边人有一些做不到的时候，也要理解，好吧，朋友们。那么看一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了，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明天见。
2: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 不可不听。
8: 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内心有光的人真诚善良，温暖他人。内心有光的人总是心怀善意，他们真诚善良，有人情味，能够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人。当周围的人陷入困境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给他人。

0: 送去温暖。这样的人不仅能够带给他人希望和力量，同时也会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内心有光的人容得下万物，不乱于心，不缠于物。当一个人的内心充盈着希望和暖意，才会有力量去给予别人温暖，也才能得到这个世界温情的回馈。内心有光的人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内心有光的人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他们总能心怀热爱，乐观向上，为了自己的热爱和梦想勇敢前行，不轻易言弃。内心有光的人能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垫脚石。内心这束坚定的光芒是一种信念，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是一种勇气，是敢于面对一切挑战的胆量。心若向阳，目之所及皆为光。有所期待才能勇往无前，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生活从不会亏待心怀热爱的人，你只管保持热爱，向光而行，自会有水到渠成的惊喜。内心有光的人敢于担当，照亮他人。敢于担当是内心一股璀璨的光芒，这种担当不只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内心有光的人总是敢于挑起担子，他们拥有直面挑战的勇气和敢于兜底的魄力，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奋力成长。人的禀赋各不相同，但只要各施其才，各尽所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前行，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对自己负责的人，人生会有底气；对事业负责的人，会从容面对挑战；对家庭负责的人，能够收获和睦；对他人负责的人，终将被温柔以待。愿我们都能成为内心有光的人，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凉水梦想，流年似水芳华尽流淌，有人把它放在了心上，春生夏长。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4: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3: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4: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3: 这还差不多。
4: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3: 如此甚好。
5: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警察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送爱家，让家更有爱。
12: 爱家官网，广贤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1: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1: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2: 中国移动。
13: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4: 联通宽带通通快。

0: 或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元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5: 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5: 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7: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药都银行。那欢迎大家就助学贷款的政策和条件、个人金融、个人贷款、电子银行、信用卡以及在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此刻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嘉宾，药都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自杰。刘行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8: 大家早上好。
7: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药都银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药都时空微信网友星辰大海留言，他说：“请问一下，药都银行的银行卡的芯片失磁，怎么回事？需要换卡吗？换卡收费吗？”那关于这个业务方面的咨询问题，我们哪位嘉宾可以就他的问题进行一个解答？好，我们有请药都银行财务会计部职员张勇来做业务介绍。
9: 在这个芯片失磁啊，它有好几种原因，有时候遇到高温啦，或者跟手机放在一块儿了。
7: 打断您一下，您可以把话筒拉得近一点，这样传出声音更大。
9: 好，但这个芯片失磁它有好多种原因，有时候你遇到高温啦，或者是说放跟手机放一块儿了，它都有可能失磁。这块呢，假如说你比较着急用，你就可以带着你身份证就近一个药都银行去换一张卡。如果你想保留这个卡号的话，那个三代社保卡以上或者是普通的银行卡也可以，但是这个的话需要等，因为需要事后制卡。你看，给你需要选择的话了。
7: 那收费吗？
9: 免费的。
7: 大概多久能够办理好呢？
9: 你要是说现场用不保留卡号的话，就当场就可以办好。

0: 如果你要保留卡号的话，可能得在一个月左右。
1: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啊，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我的线是吧？
1: 哎，这个是您的电影热线，切进直播间了。
2: 哦哦哦，是这样的，那个在2026年5月28号的时候，我在郭北支行网点去办理这个业务咨询室，他们的工作人员叫苏勇的，然后在那个办理过程中对我言语指责，手指四次挑衅我。然后直接诱发本人那个高血压飙升到180，在他银行里面，然后呢就是突发头晕、吐，然后言语不清，然后当时有那个120直接送到那个亳州市中医院，确诊是癔症头晕反流性食管炎，对啊，损害结果直接发生在贵行网点内。
1: 嗯，好，我们有请刘行长直接给您沟通。
3: 这位听众你好，首先表示抱歉，然后在我们的网点之内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作为我们金融机构，肯定是以客户为中心，为顾客，为我们的客户做好这个金融服务。尤其是一到网点过之后，肯定就是我们的这个客户。刚才根据你的介绍，你肯定是我们的这个存量的信贷的客户。我们也是由我们内部的相关的规定和我们内部的相关的规章和制度，尤其是包括这个柜面还有外勤岗，我们都有相关的要求，尤其是在针对为客服务这方面。你发现这种情况，你能回头线下过之后，我会把这个相关的问题，然后包括你说反映的情况的核实，交到我们相关部门来去核实。核实过之后，第一时间向你进行反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的适当的行为，我们会依照规定和我们内部制度来去进行处理。这样可好？
2: 还有这样来，就是我这个你看事情发生过之后长达4天，我就感觉到身上吧，然后哪怕你第二天给我打个电话问我怎么样是吧，这都是无所谓。但是至少4天之后，他们贵方没有任何一个包括给我吵架的诉讼，没有任何一个给我那个书面打个电话问一下子。你要想想，我血压掉到180是很严重的，我的急救作为人道主义来讲的话，你至少也要问一下，问候一下子，对吧？然后第4天的时候，我才打了1235以及银监会的电话，这个包括他们那个郭北支行的人也来了，但是呢，道歉不承认。第二次使用上这个来的时候，又在店里给我吵了一架，造成了我的二次伤害。每一次就是那个郭北支行给我的那个答复，就是给市长热线的答复，都是一致的。而且我感觉这个事情不应该在郭北支行自己处理。金融局的银行给我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监督力量，还有一个就是拿出来一个切实可行书面的解决方案。
3: 好，像你所反映的这个情况，这个我知道了。包括刚才你又补充了一下，就是郭北支行和然后跟您来也已经取得了联系。实际上作为我们而言，我们希望跟客户之间的这个关系肯定是融洽和睦相处的，包括对于您而言也不希望去这个动那个气，是吧？你这样这个回头过之后，你会第一时间安排这个相关部门来去核实，核实过之后一定给你然后向你进行反馈。这样好，因为现在电话里边你这个情况核实不清楚。
2: 能方便给我一下您电话吗？因为我总监也打了9666，然后打到总行，也就是给我打一个电话，然后以后都没有以后了。
3: 这我会跟你联系的。
2: 好，
1: 您的电话导播留下来了，下线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后续栏目组也会就您的情况进行电话回访，好不好？
2: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我们继续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那网友咨询的问题，那稍后的话我们会一一帮您进行转述。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的热线。喂，你好。四号线上听众朋友，哎，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4: 是我这边吗？
1: 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
4: 就是我有个这个贷款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手里边有一批这个中了贷的存货。就是咱不是我听了管天那个朋友说的管办那个存货质押，我想问咱这个东西咋弄呢，都有啥资料？
1: 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现任嘉宾业务管理部中级副经理杜可给您做介绍。
5: 你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咨询。就是我们目前有一款产品是存货质押贷款，就是这个产品就是以你就是自身合法拥有且在我行能够接受的存货为质押物，就是向我行申请的这个短期贷款信贷产品。 就是这个授信对象，就是你需要把存货放在我行合作的仓储机构作为一个出货人，然后存货质押贷款，我们单户最高授信是500万元，授信期限最长12个月。就是你如果有进一步的需求了解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或者是我们那个专门的这个办理的部门5181878这个普惠金融部进行详细的咨询。
1: 嗯，
4: 啊，我记个电话，谢谢啊。
5: 啊，
1: 好。后续再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4: 啊，没有了，谢谢啊。
1: Okay, 好，再见。好，再来接听3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哦，我交了养老保险，交好几年了，不知道从哪个查，想看宣传本回来怎么搁银行里管查，我不知道，我问一下子。
1: 啊，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现任嘉宾，运行管理部副经理李美容给您做介绍。
7: 你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咨询。从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给那个数据资源机都开始合作了，然后在我们全辖的那个52家网点的智能柜上，上线了一个包括医疗保障、社保、公积金，等10大类54项的本级，是还有16项市级的一个服务事项。你要查询的这个社保的这个业务，刚好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智能柜上去查询，你只要凭你自己的身份证，或者是电子社保卡，或者是你自己的社保卡，或者是一个安徽码，都可以去查询办理。
1: 嗯。
6: 到哪个网点都管查是吧？
7: 对对对，到哪个网点都可以。啊，因为涉及到你个人隐私问题，所以需要你本人去查询。
6: 嗯，那好好好。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哈。有一位网友问说，给孩子办理的儿童存折去存钱的时候需要带什么证件吗？好，我们继续有请张志远。
0: 那个儿童存折这一块，如果说你已经办理过了，就是后续正常存钱的话，你就正常带着你，如果说你是大额的话，需要再带着你小孩的一个户口本，如果说你正常的小额存钱的话，你带着那个存折，你身份证都管了。
1: 嗯，好，我们继续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8: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都是咱这干中药材的。
1: 嗯。
8: 我听说咱行里有个产品叫月上信用贷，我想问一下，这个咋办呢？
1: 啊，我们有请杜经理。
5: 哦，感谢您的咨询。就这个的话，月上信用贷是我行2024年6月份推出的，就是针对这个，就是你作为这个中药材行业相关的经营主体，这个办理的这个短期的一个流动资金贷款，然后这个产品的话，就是最高授信是500万元，授信期限最长5年，是个纯信用的，这个在我们各家营业网点就是都可以办理，你就看你是去哪家营业网点进，或者是你前期在我行是否有其他的这个贷款授信业务，到原贷款授信业务这个经脉之行可以进行就是办理。
1: 嗯，有需要您可以前去办理啊。来关注一下大约在冬季留言说，古今分红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到账，他说的是2025年的古今分红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好，我们有请刘行长。
9: 感谢您的这个咨询，就是涉及到这个2025年的古今分红。实际上在前期我们在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代表大会指代会期间，已经对2025年度的古今分红情况进行了这个相关议案的最终标准。
1: 嗯，
9: 那个人无论是分红的比例还是分红的方式，这些都已经全部都确定，现在正在走流程，估计近期就可以进行履行这个分红的这个流程。这个也都在近期，估计很快了。
1: 嗯，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啊。有一位抖音网友留言 Q 就说呢，一张在郭阳开的农行卡去年被锁了一次，现在呢又锁住了， ATM 机不能识别，柜台可以，常年在外地工作还必须回到本地才能解锁，特别不方便。好，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做一个介绍，这个问题他怎么样能够解决，出现这种问题的可能性原因是什么，怎么样可以在以后再避免，我们有请李经理。
7: 嗯，感谢这位朋友咨询，他讲的这个可能是银行卡限额的问题。他可以在柜面办，不可以通过就是其他的支付渠道，他应该是被限制了非柜面，有可能就是这张卡每长期不用，忽然间启用了，他会被可能会限制非柜面，也有可能是 他的那个账户他本身

0: 就是一个二类账户，也会受到一个这个额度的限制，还有可能就是，它可能会发生一个频繁的一个交易，就是可能系统认为了它一个可能的一个什么可疑交易，也会给它限额。如果在它正常使用银行卡的情况下，柜台是不会就是或者是系统不会是主动的抓取去给它限额的，还是前提还是要它正常使用银行卡。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1: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一
2: 哦，
1: 号
2: 喂，你
1: 线，
2: 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那个就是我原来办了一个银行，有一个那种企业贷款提贷，现在贷款到期了，我想问一下子，就是到期了款提额重新审呢？
1: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大数据应用部中级副经理周群威给您做介绍。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咨询。就是首先是你，如果你以前有个金融企业贷款了，现在年审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也有这个提额的方式。因为这个我们要农商银行呢和亳州市这个融资担保公司，包括咱蒙城和立信担保公司呢，然后就合作推出出来一种就是一个产品叫金融企业贷普惠单。如果这个对个体户网户、小微企业还有这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果你在申请的时候呢，这个添加这个担保公司。签担保公司后，这个授信额度呢就会比原来那个授信额度呢会增加啊，是这种情况。而且添加担保公司之后，这个利率呢也会有相应的优惠。
1: 有需要您可以前去办理啊。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天阔留言说，耀都银行的网点现在还给代办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吗？这个是，我们有请李经理。
0: 感谢这位朋友咨询。目前我们耀都农商银行还是可以代理申办这个营业执照。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办理。如果你需要办的话，就是按照这个营业执照的一个办理流程，你需要提供你的一个营业执照的正反面，不是，营业执照的，需要办理营业执照注册企业的名字、你的经营地址、你经营范围、联系方式，还有你需要就是注册的一个资金的数额。同时需要提供你个人身份证的正反面还有复印件。另外，如果你是加盟店或者是连锁店，还需要提供你加盟的这家企业的商标证书，还有商标所有人，以及他出具的授权书，还有他授权方的，就是这个加盟方的这个被加，就是这个你要加盟这个企业的他自己的营业执照，这些东西带着就可以到我们行任何一个网点申办。
1: 好的，再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这位听众，
4: 喂，你好。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您抓紧时间来说。喂，
4: 喂，你好。
1: 您要反映什么问题呢？您
4: 就是
1: 在
4: 我，就是外地来咱这个创业的合租房屋的话，每本地房产还申请金融一贷。
1: 金融一贷的申请，好，我们有请周经理。
3: 你好，感谢这位朋友咨询。这个我们金融一贷呢，对您刚刚说的问题，就是外地人在我们本地创业呢，也是符合我们条件的。因为你外地人在我们亳州这块创业呢，就一般都会办理这个个体户网户进行营业执照。那这样呢，我们呢这个系统呢也会通过这些大数据呢进行一个核实。同时呢，就是为了这个对客户的方便呢，就是我们在2024年呢也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申请方式。你可以通过微信呢搜索"耀都一贷"小程序，在上面你完成这个实名认证之后呢，即可你实现这个贷款申请，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好的，有需要您可以前去操作一下啊。再来关注网友，既往留言说助学贷款毕业以后什么时候还？好，我们有请杜经理。
5: 是这样的，感谢这位这个网友的一个咨询，就是助学贷款，就是他是学生在读期间的利息全部是由财政补贴的。他是毕业当年就业一日起，这个利息由学生及共同借款人就共同负担，就是他可以在这个毕业生涯5年以内，就是他是属于这个延期还本的，在5年以内他可以只还利息，如果超5年的话，需要就是还这个本金或者及利息。
1: 那亳州本地户籍的大学新生前往耀都银行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他完整的办理流程需要准备哪些材料？那每年集中办理的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呢？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做一介绍。
5: 好的，就是这个我们是每年的话是7月15日到10月20日，这是集中办理这个助学贷款。那助学贷款的话，贷款申请方式就是这个学生可以通过我们生源地助学贷款在线服务系统，或者是安徽农金 注销通这个微信小程序，这两个都是线上渠道进行这个申请注册申请就行了。如果是客户不方便的话，可以到我们就近的网点，就是发起我们由我们网点工作人员协助他进行这个申请。然后针对这资料这一块的话，就是他只需要提供这个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然后还有新生需要提供这个录取通知书。如果是原来这个在校生没有办理的，在校生需要提供本人的这个学生证。第三个就是需要提供这个借款学生，他就需要现场填写一个家庭情况这个困难的一个登记表。这块的话就是我们核实过原件之后，我们复印过之后留存，然后这个整天这个资料就算保存完成了，然后其余的这个都是通过线上进行这个审批，然后高效进行反馈。
1: 嗯，他这个金额大概是多少？
5: 如果是本专科生，这个最高是每年最高20000元，如果是研究生，最高是每年是25000元。
1: 他这个办理的时间有限制吗？
5: 时间就是刚刚说的，就是7月15日到10月2日之间。
1: 嗯，
5: 然后这个贷款的这个期限是根据他这个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
1: 嗯，
5: 另外贷款利率是根据这个同期 LPR 减70个基点，也就是目前的话，5年期以上的利率，这个 LPR 是3.5，也就是减70个基点，也就是2.8的利率。
1: 嗯，
5: 在校期间是全部这个由财政贴息的。
1: 那部分的往届在校大学生中途如果说想要追加助学贷款的额度，是否可以办理呢？线上可以操作吗？
5: 可以，就是通过我们的就是微信，原来没办过的，通过我们微信助学通这个小程序，或者是省院的在线服务系统都可以办理。
1: 嗯，好，那孩子如果说在外地上学呢，他就是网上的材料又不齐全的话，他可以找家人代办吗？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5: 这个是在签订这个就是有一个家庭情况，这个情况说明是需要这个借款学生要现场填写的。
1: 嗯，好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发展改革委，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参与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时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和他挤在老城区的出租屋，在冬夜共享一碗热汤，在天台对着星空畅想未来，以为这一份温暖能持续到永久。后来现实的洪流冲散了彼此，那句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成了无数个深夜的写照。耳机里的弦乐层层递进，像极了翻涌的思念，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早已酿成岁月里的色酒。如今再听，想念未减，却多了份释然。原来有些遗憾也是轻

曾和他在城郊的花海旁约定，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情愫。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藏在给对方的暖手宝和热奶茶里，终于熬到花开遍野，风拂过花枝的清响都像告白的伴奏。我攥着衣角刚要开口，他却先笑着牵起我的手，那句约定的话没说出口，却在花香里酿成了默契。原来有些爱意不必刻意言说，花会开，爱会来，温柔的寄语总藏在时光的缝隙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是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在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0: 曾和他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最终都成了遗憾的注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挚友因误会断了联系，那些并肩的欢笑，深夜的倾诉，都成了不敢触碰的往事。我曾反复咀嚼遗憾，在无数个深夜翻出旧合照发呆，直到听见那句让往事借过，还给你自由，才忽然醒悟，执念换不回从前，纠缠只会困住彼此。后来在街角偶遇，我们相视一笑，没提过往的隔阂，只道了句近况安好。原来让往事借过，不是遗憾，是给回忆留一份体面，也是放过自己，让心重新轻盈起来。

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失业后，我整日蜷缩在家，把自己和外界隔绝，直到偶然在街头听见这首歌，它的节奏像鼓点敲在心上，让我想起曾热爱的歌唱。我开始在天台放声哼歌，把迷茫和不甘都融进旋律里，从最初的胆怯到后来的坦然，这首新歌成了我的精神铠甲，帮我驱散了阴霾，重拾了面对生活的底气。如今再听依旧热血，原来一首新歌能治愈失意，也能点亮前行的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在一厢求职屡屡碰壁，冬夜的街头寒风刺骨，口袋空空的我攥着最后一枚硬币，像歌里迷路的孩子般茫然，耳机里点燃火柴微微亮，看见希望看见梦的旋律成了寒夜里唯一的慰藉。我蹲在路灯下，想象着火柴照亮的天堂，咬着牙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如今在听，那微弱的火柴光早已化作心底的勇气，才懂困境里的一丝念想便能支撑人走过漫长黑夜。

和他在校园的梧桐道上并肩，分享同一副耳机，在自习室的台灯下共写习题，以为这一份青涩的羁绊能延续到未来。我们的故事里有操场晚风的轻拂，有食堂热汤的暖意，也有争吵后的沉默与别扭，直到毕业的钟声敲响，那句没说出口的别走成了故事的休止符。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续集，那些散落的片段却成了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藏，温柔了往后岁月漫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来节目。一开始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在线直播也在开通当中，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耀都时空在线观看我们的广播直播，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的互动啊。
0: 哇，说都不会话了呢。
1: 今天我还看着这个，就是何老师何炅老师说，他说何炅吃螺丝在歌手上热搜，然后热评下面是这个他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允许他干吧，包容度强一点吧。还有网友说，他既然敢吃螺丝，应该是导演组同意的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各位啊。
0: 您这说这个吃螺丝，我以为是这真吃螺丝呢。我说吃个螺丝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哎呀。
1: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啊，也就是亳州广播电台的官方账号，也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
0: 对对对，下方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每天开心的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当然，同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啊。进行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非常感谢大家，好，谢谢。好吧，那么已经进入到熟悉的阶段了，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了啊。
1: 那就要跟大家说，今天聊什么话题呢？
0: 今天的话题很简单，就是生活中那些实在让你觉得很不理解的一些习惯。
1: 嗯，也可以说很不习惯的一些习惯，对不对啊？
0: 对，
1: 每个人可能理解不一样。我先来啊，就是例如说我每天早上都会经

0: 已经挤不出来了，他才会拿新的。那不，我觉得这个还可以用那个气挤一下，我确实还能用很多天，
1: 很节省。
0: 对，然后我受不了他的习惯或者不理解的习惯，就是他无论这个牙膏是新拿出来的还是旧的，他都从中间挤。你能明白我这种无奈跟不理解的这种习惯吗？就这个事儿很小，小到不值得一提，但是在我的世界当中，我觉得它很大，大到它是我的个人生活习惯跟家人生活习惯不相容的问题。但是我们家怎么解决的呢？
1: 啊，
0: 我们家就是我用我的这个挤的，就那个挤压过的，他用他那个新的，他从中间挤他的，我从用我的那个，就是互相互不干涉。
1: 那不就是我吗？我也是就从中间。
0: 你也从中间挤啊？
1: 对，我每次。
0: 但我也不能理解，就是你从中间这样挤，就是你从中间按一下，我好像能接受。但你刚刚那个动作是，就是从中间对，
1: 就转一下，这就真是。
0: 就转一下，就像这个，就把它就是这种暴力挤压一样，我还是不能接受。
1: 这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真的是，就是我如果说有独属我自己的牙膏，我会这样干。
0: 哦。
1: 我就会挤一下。如果说家里面都用那个牙膏的话，我可能就是会变一下自己的操作方式。
0: 然后就从中间。
1: 哦，从后头往。
0: 哦，你哦，那你这变一下吗？你这是翻天覆地大变化。
1: 不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就比如说我的东西啊，我可以随意放。就比如说我有个小筐，
0: 嗯，
1: 那洗漱台有个小筐，我就把我那个牙膏就直接就平躺在那儿了，因为它不需要站起来嘛，所以说我就平躺那儿了。
0: 主要是东西多啊，
1: 但是你
0: 随意放，
1: 你从中间挤的话，它就站不了，
0: 嗯，
1: 它就站不直了嘛，所以只能从后面开始挤。这真的是因为就是习惯的问题啊。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哎，就是有这种特殊的要求，比如说你摆了很好看，我也可能就会遵守。如果说随意的话，那就随意。我想问王老师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你这个挤牙膏，你是挤在这个牙毛上，还是挤在牙根里？
0: 牙毛上呀。
1: 牙毛上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哈，我还特意为这事儿拍了一个短视频
0: ，vlog。
1: 对，不是
0: 啊，就是科普短视频。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很迅捷的短
0: 视频
1: 啊。然后呢，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这个，我上次发现哈、啊，就是我比较浪费。
0: 嗯。
1: 就那牙膏。那个为什么这个就会挤这个牙毛上呢？是因为这个毛刷上呢，你显得就拍广告比较好看。
0: 哦，视觉效果。
1: 对，就
0: 大家说颜值比较高。
1: 其实大可不必用这么多，其实三分之一都用不到，就刷牙的时候三分之一用不到。你要挤那么一长溜的话，就有点浪费了，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只要是牙膏、牙刷和牙齿经过充分的摩擦，它就能清除牙膏上、牙齿上的一些这个垢物。所以说我就是把那个口啊，
0: 嗯，
1: 对准这个牙刷正中间往下挤，挤个黄豆粒儿大小的就可以了，完全够用，知道吗？
0: 浪费了，浪费了
1: 啊！
0: 按照我这收入，那我不得攒好几箱了，我浪费了，浪费了。
1: 你得贷款了，
0: 得改啊！这习惯得改，又学到新知识了。
1: 自从我知道这个用法之后呢，我现在我们家
0: 花不完，
1: 就一直就是都让挤，知道吗？
0: 那你是把这个科普链接发给他们了呢，还是说就是以身这个去
1: 以身作则？就是每天告诉他，我说你这样挤就够了就行了。
0: 嗯，
1: 孩子也听，但是有个倔呀。
0: 这种你怎么办呢？你看我们这个有网友就说了，我们要的时空视频号下方，他说其实习惯都是一样的，是不是？然后刚刚我看有一个，他说不要想着改变，习惯就好，就是习惯对方的习惯啊。
1: 哦，你只能改变你自己儿，你改变不了其他人。
0: 别人说怎么说呢？改变自己是什么？是自律的人，是吧？是要求高的人，改变别人是神经病。
1: 对对对。康某改变自己，改变隔膜，知道吗？
0: 这两天就是有一个热搜，大家都有关注到，对不对？周末的时候就是改变自己的这个原唱，
1: 王力宏啊。
0: 对对对，五旬老人他出了一个。
1: 哎呦，
0: 比较寒酸啊！虽然他五旬老人，但他状态确实很可以啊。
1: 这人就是跟你
0: 撇清。他这个缝了39针之后，口齿也不像永杰这样不清。
1: 哎，他不是在侧面吗？好像。
0: 对对对，在耳朵这个脸颊跟耳朵这儿啊。是
1: 因为那个舞台事故吗？
0: 对对，舞台事故有一个楼梯，就是有一个撤走的一个那个类似于舞台的一个摆设，他没有及时撤走，导致他绊了。对。就摔了一下嘛，就安全还是第一的啊，无论是大家，对对对，改变自己是王力宏。
1: 这你的头像是什么？我们看不清楚。
0: 应该是一个很 Q 的吧？我来看手机上有没有啊？
1: 对 ，Come on， 改变自己。嗯，我真的是，我告诉你啊，我唱的人生当中第一首流行歌曲就是， 王力宏。

0: 然后那是当年在学
1: 小
0: 校，
1: 猴子，
0: 当年
1: 小
0: 在，
1: 猴子，
0: 对对的，看到了，这个
1: 哦，您那边能看到是
0: 我
1: 吧？
0: 刚我离近看了一些嘛，
1: 不好意思，我这边有点近视，有点反光啊。
0: 我唱的王力宏第一首歌曲叫做《Can You Feel My World》。
1: Can
0: you feel my world？
1: 什么什么哒哒哒哒，
0: 好，这看词儿都会唱，光看词儿就不会唱了。
1: 对对对，
0: 当年我你唱这歌说，哎，我觉得这个歌特棒，然后后来就唱唯一唱不上去，唱其他歌也唱不上去。
1: 沉浸在这个三旬老人，沉浸在自己的青葱岁月中啊，不可自拔。
0: 我当时老牛了，
1: 已
0: 知道
1: 经快
0: 吗？
1: 忘了今日话题了。
0: 今日话题就是那些你改不掉的习惯，
1: 就是一回忆起来当年，那就一直话当年，停不下来。
0: 小红、小刚说："我有一个……"
1: 到底是小红还是小刚？是小刚的红旗。
0: 好的，我有一个不好意思说的，有点臭。你不好意思就别说了。
1: 隔着屏幕我都感受到了，咱不说了啊，咱不说了。
0: 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们啊，他们这个多，他们这真多，而且呢，这个生活当中的不算是个例了，应该是有些这个习惯。有要求说吃火锅的时候呢，嗖噜一下筷子，就嗦一下筷子，然后在锅里搅搅。
1: 是你朋友吗？还是说你受不了人家这个习惯？
0: 我觉得大部分应该是受不了别人这个习惯。
1: 嗯，
0: 要是自己孩子，你是吧？
1: 我昨天去爬大爪鱼了，不说话，娃娃子，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其实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夹菜啊，无论是折菜啊，我都能理解啊，大家本着不浪费，但是我受不了，就是你知道吗？大家会有时候会把那个就是菜夹到一个一次性的那个小餐具里面，然后类似于一个一次性的杯子里面，对吧？然后这个杯子里面，其实你已经开始不同的菜放到里面去吃了，然后用筷子了，然后也可以是给小孩夹的。我受不了，就是或者说我很难理解的这个习惯，就是很多人会把那个已经空了的，他吃空了的，他会直接用来
0: 碗汤。
1: 对。
0: 再来勺汤，关关缝啊！
1: 对对对，就最后上汤的时候，无论是丸子汤、甜汤也好，它里面可能是咸口的，他就直接去弄那个米酒汤圆，他就直接这个，无论是他用咸口的还是甜口的，我都不能理解这个习惯。
0: 这我告诉你这点呢，首先要批评酒店，没给上大勺子，
1: 没给分汤大
0: 分
1: 汤勺那个大
0: 分
1: 汤勺，
0: 你上了、基本上大家不会这么干。因为以前我们习惯嘛，就是这个坐席的时候，就是有这种热闹感。爷爷从那从用大勺子嘛。以前真的第一次的时候呢，是因为用那个一次性杯子出来的时候，是用那一个杯子给大家灌，
1: 一个杯子给大家分也行，或者你拿一个新杯子，我都能接受。但是我不太习惯，就是你已经是吃过了，有时候里面可能还有咸汤，你去舀甜汤，甚至是你里面有这个
0: 甜汤去舀咸汤，
1: 对，这就算了。有时候这个还有粉皮子来
0: 啊。
1: 刚才那蒜苗子都飘到天堂里边，你说我咋能接受？
0: 把那麦给他拉了吧，我听着老难受了，这是。
1: 就这种不适感，都隔着我们的这个电波，隔着我们的屏幕都能感受到，对不对？
0: 所以说这是个不好的习惯。如果说你有这个习惯，不管您多大，都得改，知道吧？好不好？
1: 他说的吃火锅，其实你吃火锅的时候，你会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就是吃火锅，我们在家吃火锅，即使是特别好吃的那种，就是你特意从某都啊或者某个地方特意带回来的那个底料，它都没有说你在火锅店吃的香。
0: 啊，对，是，
1: 对吧？即使是相同的蘸料，对吧？
0: 因为它那个锅可能就是陈年锅嘛，已经滋里面味儿了都啊。
1: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身边朋友讨论，我说我们在家吃火锅，因为夏天在家吃火锅其实就是别有一番风味嘛，就是很少人会在夏天吃火锅，但是有时候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像这个永年那么好的厨艺去招待朋友的时候，像我这种啊，就是厨艺很一般的，
0: 对对对，
1: 那就可能就吃火锅，
0: 五星级
1: 啊，我们就聊嘛，说这个到底这个五星级的掌勺给大家做什么饭呢？
0: 吃刺身，
1: 满汉全席。
0: 满汉刺身，
1: 对，满汉那火锅嘛。然后我们就讨论说，这个火锅这怎么样才让这个底料挥发出它的原有的位置的味道呢？
0: 怎么办？
1: 对，你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注意一个细节，就是火锅，如果它火锅底料，无论是你切好也好，还是特别有特色火锅底料，你放到锅里直接煮，它会泡白沫，就是会白色的泡沫。
0: 白沫。
1: 对，白沫。
0: 那有朋友
1: 就讲了。那可能他这个厨艺也稍微略胜我一筹，他说你傻呀，你把那个水煮开了，你再倒里面，然后你用这个热水去滋一下这个油，它就不会有白沫了。我试了一下，哎，好用。 那另外一个厨艺又略胜一筹，他说我们家这个怎么能自发出它的这个香味呢？就像你这个水平，就直接放锅里炒，炒把那个油都炒化，然后再倒热水，还是得100度的热水，最好是95度以上，那这样的话就比较香。那你如果说这个真的是五星级的，他们又有一个方法，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还要下姜、葱、大料、花椒，二次加工，就会有那种火锅店的香啊。
0: 哦，是的，你那个第二个方法我尝试过，
1: 嗯，
0: 但这个白沫我一般就是没
1: 出现过，就给它弄，你没出现过，就是我一般情况都是凉水下去，
0: 我也是，我也是凉水，
1: 凉水下去，一般情况都会有白色的泡沫，然后你会把它舀出来，我会把它再舀出来再加。
0: 哎，为什么会有白色泡沫？我那都是煮化了，直接就
1: 煮化。我煮化之后会有白色泡沫，对，可能火锅底料品种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一般就是这种情况。你有的时候就是家里面会有一个就是那个电热锅嘛，
1: 嗯。
0: 然后呢，把那个料放里面，慢慢加热，
1: 嗯、
0: 你用筷头在那儿化，
1: 嗯，
0: 化差不多的时候就直接热水一冲，
1: 嗯，
0: 就 OK 了，就觉得很香，底味很丰富。
1: 那你就相当于我第二种方法，
0: 对
1: 对
0: 对对，基本上是第二种，
1: 嗯、
0: 懒的话就第一种。
1: 就在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徘徊。
0: 对，因为那个起白沫的一般是那个有血里面，
1: 嗯，
0: 比如说生鲜的东西里面有血会出那个血水。就会起白沫
1: 啊，那个是肯定知道的嘛。
0: 对，然后呢，我和我们的朋友们基本上就懒得去，我们就这样，我们就让，哎，煮煮都没有了，硬蒸蒸
1: 就你们
0: 煮没有。
1: 这个吃火锅啊，就有一个人，就有个作家曾经写过，有说就是一定要是志趣相投的人在一块吃火锅。你看吃火锅，它其实很讲究习惯。你看你跟朋友都是我这。打一块大块朵颐就直接没了是吧，忽略掉了、
0: 嗯、
1: 有人不行他就得一直得那个撇白膜。
0: 哦，那哎，这有这种朋友更好。真的真的有这种朋友更好，因为你不用动手，
1: 他跟吃烧烤一样，总有人要去复烤那10分钟或一两秒钟。
0: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
1: 朋友，总有人，对，总有人要付出，那个人为什么不能是你呢，朋友们、
0: 不能是因为我懒。
1: 但是如果你是那样的人，我愿意跟你交朋友。
0: 哎，真的。
1: 我们俩都愿意，我们是好朋友、
0: 嗯、还真特爱这些朋友，因为这个你不用担心烧烤，那个烧烤你不用担心它是凉的，
1: 嗯，
0: 然后呢火锅你不用担心这个碗里没东西，
1: 对，他会一直给你
0: 催促你，
1: 对，而且你如果说烧烤的话，你不担心那个烤馍片呀、啊、或者是烤面包糊掉。
0: 哎，烤烧烤有个技巧，
1: 嗯，
0: 我前两天刚跟朋友学的，
1: 嗯，
0: 它是什么情况下呢，就是那个如果说我们用明火烤嘛，烤完之后那个油滴到那明火上木炭上不就然后就冒火嘛，
1: 嗯，
0: 怎么办呢，用两个吐司片，就是烤完之后在吐司片上蘸然后再接着烤，那个油都会吸附到这个吐司片上，然后吐司片如果说烤焦了怎么办呢，
1: 黑吐司片直接黑
0: 丢进垃圾桶里。
1: 对，我一般情况下都会点吐司片，然后我一般情况下都会点两份以上、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总有一份是扔的，然后现在这个更厉害了、
0: 嗯、
1: 上一次我吃烧烤的时候就是两片都是黑的。
0: 那就简单过个文火就行了、
1: 就稍不留意它就也就过火候了嘛，
0: 它撑帘子你知道吗，一会儿不管的它连气里黑的给炸呀，没有办法知道吗。
1: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啊，这个锁筷子不辣吗？
0: 锁筷子不辣吗？它真辣呀！喝酒吹牛，这个朋友确实就是这种情况。
1: 嗯，他就是确实是喝酒吹牛吗？
0: 对，他叫喝酒吹吹牛。
1: 嗯，
0: 后面是钱钱钱。
1: 哦，
0: 生活多好，你看，厂房租售说数钱要舔手指头。
1: 怎么讲呢？就是以前啊。大家都会看到，现在随着大家这个移动支付很少会看到、
0: 嗯、
1: 但是偶尔看到这个画面也会有引起，就是
0: 有点不适，
1: 对，有点不适啊、就是、
0: 你要是舔左手右手翻，那就有点不对劲了，知道吗。
1: 嗯，他说我家亳州为什么不好登录，我不，这个平台不是我们的平台，应该是好登录，现在都是晚市通了吧，对吧，统一整合为晚市通了、
0: 嗯、
1: 你可以直接下载晚市通，可以直接办事的啊。
0: 对对对、嗯、您试试啊。
1: 小刚的红旗说我厨艺很好，体现在哪里，
0: 他厨艺体现在他的朋友圈，然后昨天还在群里面发信息，一看你就没看信息，
1: 我没在那个群，我跟你讲，我都没在你这302人群，
0: 我把头给你敲漏了。
1: 你
0: 没在，
1: 你看咱现看，我现在只在这个群啊，现搜，我现在 主持人现场搜 Q 群通过啊，并且
0: 老张的错，老张的错，
1: 恳请张总同意我的申请。
0: 你快快求我，快求我！
1: 啊，求求你了，求求你！
0: 开玩笑，开玩笑！
1: 求求大家，求求大家啊！
0: 哇，你竟然没在群里？
1: 对，
0: 我的妈呀，我
1: 怎么可能不关心家人们的动态？你们
0: 的
1: 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动着我的心。
0: 行，下播下播下播下播，一定要把你拉群里啊！
1: 嗯，
0: 看我的微信也一样的，
1: 一样的，一样的，我天天看有您的微信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说话的时候要拍一拍你。我们这位网友说了啊，张鹏他说说话的时候要拍一拍你，是这样吗？
0: 就是咱冷不丁的拍你，就是说话之前必须得拍你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你正常说也可以，但是呢，就有的人会有这个习惯，就比如说。小王啊，就这种，就这种，
1: 吓死了，
0: 就是那种拍你就小王、啊，
1: 因为你给他回的是突然的怼脸上，我害怕你突然间怼脸上、
0: 哎。有这种，有这种突然怼脸的，还有就是这种就拍你的，就你跟你说话的时候，什么小张啊，最近啊，有些事你得要注意，就这拍一下，拍，然后就这种情况，那为什么要拍你？再都搞不懂。
1: 对，就不明白他这个行为的点在哪里，所以就觉得这个习惯可能是别人的习惯，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很不太舒服，或者说有一些许的不理解这个习惯啊。
0: 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就告诉我这个有些朋友说，就什么呀，有的人就信奉什么三把火、啊，拍面一把，头顶一个，左肩一个，右肩一个。
1: 我没听懂，
0: 不能随便拍，就是一种
1: 对对对，就是别人就
0: 道家的一种思想，
1: 是
0: 不能随便拍。
1: 这个不是道家现在，就是生活习惯也是嘛。就是你看，如果你跟异性交往，其实他有一个距离的。我跟永杰，我们俩坐的这个距离，我不可能这样，对吧？这贴很近，我们俩都不舒服。
0: 我就打他了。
1: 对，明明是我在肘击他
0: 啊。那
1: 然后就是你看，你跟大家无论是异性还是同性交往之间，其实他是有一个度的。有时候无论你把头依偎在就是同性身旁啊，或者是深入的去交流，其实他也是有一个这个交际的这个
0: 距离
1: 在的。对对对对对啊，有时候就冷不丁的你越界之后，确实会引起
0: 别人的不适。
1: 对，不是别人会不知道你这个说话是这个习惯吗？就一定要跟对方贴那么近吗？这个话一定要脸对脸贴着说吗？
0: 对，有脸对脸，我看到的女生比较多，脸对脸他们贴得很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别人就赶紧往后撤。
1: 对，我第一反应是有没有口气，今天中午有没有吃蒜。
0: 有这个，我告诉你，现在有大部分的同志会有口气。为什么呢？是因为你
1: 幽门螺旋举是吗？
0: 对，一方面是那么，因为是你的胃不好，所以说你会有口气。所以说很多朋友呢，现在肠胃不适，有胡吃海塞，这很正常，真的很正常。所以说比较多，所以说以后一定要给大家保持一个正常的社交距离。
1: 对，
0: 或者搞个漱口水什么类似的，像我们都特别注意。
1: 哎，真的吗？我下一次说一句话。
0: 不是，你看你脚下，你脚下左下角那就有个漱口水。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0: 那就有。然后呢，就会有的朋友就会这样。然后突然怼脸上的是那种，就是突然脸对脸那种
1: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0: 对，
1: 他就到你的脸旁边、侧边甚至正前方。
0: 还有那种说话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你俩本来不是特别熟，和你说话必须要这么窃窃私语。
1: 还有就是上来搂你肩，
0: 不是
1: 上来搂你肩，
0: 怼到你的耳边，就是我说你别说，大声说。
1: 对，有什么有什么咱正常声音社交距离都能说。
0: 对对对对，有什么事你实在不行你给我发信息也行。他非得凑到你旁边，然后呢用手遮着你的耳朵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
1: 就是你不遮，声音小一点，分贝小一点也能传过来。比如说
0: 说话。
1: 就行了嘛，对吧？
0: 我跟你说这家饭菜好好吃。好好吃就好好吃呗，这是。
1: 他也不说请你吃。
0: 哎呦，太吓人了。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啊、哦、这家饭菜真好吃。
0: 因为有妖气这个。
1: 有妖气啊。
0: 他说以前呢指东西都用这个就是食指啊、现在呢有的人用中指啊就指东西、就很不礼貌。
1: 你看这个手指头它真的是特别讲究，就有以至于就是我们有时候拍视频的时候在指的时候，我们甚至觉得连食指指都很少去指，我们有时候能这样、就这样
0: 就是全掌
1: 就齐，就是我们这种啊，大家看视频可能知道，就全场说我们很少就这样，我们觉得很不尊重。就拍视频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在苛责你或者在指责你。就是大家生活中可能还说，哎，你看这个还行，拍个照或者这样还行。就我们拍视频的时候，我们很少，可能永杰也有注意到吧。
0: 对，我们所有
1: 基本
0: 上就是
1: 这样。对，就是无论这个动作是不是有点大，我们基本上就是这样，这种请的方式，或者是食指全摊开，就五指全摊开。
0: 有两种习惯，有的是比如说他比喻的是用大拇指竖起来的，如果说对人的话，就会把大拇指收起来。 就是这是一种礼貌问题。
1: 哦、对对，礼貌问题。
0: 就是、你不能，你看，比如说，你看他，就说明这下一句可能会有攻击性的话。如果说你是把食指卷起，你看他，你明显能感觉出来，这要给你介绍了。
1: 对，
0: 就这种情况。
1: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如果在拍视频的时候，有可能会罗列，就是说一二三，一二三的时候，你看一二三就很奇怪。有时候其实甚至我们都会琢磨说，用大拇指头，
0: 大拇指
1: 先一二三，那你可能看会觉得也很奇怪，但是我们这也是对您的尊重嘛。我们如果突然间冒不丁的出来这个手指头，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
0: 就是一二三，
1: 这是三吗？哦，这是 OK。
0: 哇哦，这是杨丽萍。
1: 这是 OK 吗？这是三点。
0: 哇，真是我呀，这就是会的太多。这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多注意一下，有的人在意，有的人不在意，在不在意就看，是不是啊？好，我们来关注一则这个信息啊。根据市政府发布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预警预期啊信息，说请各部门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尤其是市民朋友们关好这个门窗啊，一定要进进啊，
1: 一定安全第一啊。
0: 对这个天气，现在目前来说啊，大家也能感觉出来，这现在这个风力有多么的猛。
1: 我今天下午上班的时候，大概是2:30左右，我下车开车门，我一点不夸张，我得有30秒我没推开车门。我推开车门之后，我得有30秒我没下来。
0: 这么不爱上班吗？哎呀，
1: 天地可见呀，领导，那真的是风很大，就那一阵风就好大。然后我上楼了，上办公室，办公室的人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大家可能知道一些记者问我，他说：“宋记者说，你哪去了？我怎么了？你这头给风泥子样？”我瞬间破功，我说可能就是因为刚刚刮的。
0: 问你哪第一句话，我想。
1: 友好。
0: 一定要友好，一定要友好。说的时候要把眼睛瞪大，也比较尊重。
1: 要把脸伸到他手上说，我想。
0: 然后把嘴角翘起来。
1: 你能咋打我？
0: 这小女儿疯了。这个张鹏说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抠完脚还得闻一闻。这是我一直无法理解的，特别不能理解，就是你在什么契机下可以抠脚呢？我从来没正常情况下没抠过脚，真的没有这个习惯，
1: 除非特意去洗脚的情况。
0: 对，洗脚。然后呢，你知道每次我这个洗脚是什么时候吗？每次洗澡啊，不洗脚，就是洗澡后和这个去游泳馆之前。你去游泳馆之前不是有那个一个通道吗？
1: 要冲一下。
0: 对，让你消毒那个通道。我就会先冲一下淋浴，把那个脚，然后呢用水管呲一呲，或者两脚互搓。或者说这手上有什么消毒的东西搓一搓，然后把那个里面泡一泡，踩一踩过去，就会有这个习惯。其他就没有，我的脚从来不见世面。
1: 你有没有见过一些这个就是女生吃饭的时候会把脚翘到板凳上，那些女生。吃饭的时候，他平常仪态也很好，就有时候可能很累了或干嘛的，吃饭的时候脚会一只脚翘到板凳上。
0: 这怎么翘？
1: 哎，我给你演示一下，不知道合不合适。
0: 你别了，我来，你告诉我，我来，我
1: 就这样，
0: 无所谓，
1: 就这样。
0: 哦，我懂了，就是把单脚
1: 对
0: 放在椅背上。
1: 哎，对，
0: 因为他们瘦，他们能做到，你让我们累死也做不到。
1: 有时候也是，真的是气血不足。吃着饭就想翘脚，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放松，过度放松，其实真的是就是气血不足啊，难以支撑。
0: 对，所以说你下次你见到蹲在板凳上和蹲在桌子上吃饭的人，你不用见怪，就是他们气血非常不足，要理解啊。
1: 他素质也不太足。
0: 对，素质也不太足。哎呀，这都拍照片啊，这都是哈。来，我们来看一看。
1: 哦，今天天气很好，所以很多人都会拍云分享到我们群里，看到了。还有疯狂的表情包，风是真大，雨是不下，看吗？群众的声音多么的响亮。
0: 他需要雨，你需要吧，小土豆，你发这么多表情包。哦，这个白皙说哈，我也讨厌一个，就是正走在路上，旁边有个人，
1: 啊。随地吐痰、
0: 哎、对，我这个是往里吸的
1: 啊，这个声音有点太惟妙惟肖了、
0: 这个有点太那个了，有点太不礼貌了，朋友。
1: 他可能 不认为吧，他不认为他自己就是
0: 就是随地吐痰这个事，
1: 他不自知。
0: 嗯，不自知，
1: 你要需要你去提醒。就是像这种情况下，你会提醒你朋友吗？
0: 哎，我咱就证明看一下啊，哪个好男人手里不带点纸巾？
1: 哎呀，
0: 哪个好男人包里没有个小包纸啊？就这种情况，知道吗？
1: 这三从四德的。
0: 对，这包纸可不是给你用的。
1: 哎呦喂，
0: 这包纸是给有需要的人用的。
1: 哎呀，讲究人啊！
0: 对，我现在都有这个习惯。就是我包里面一般情况下都会放一小包纸或者一小卷纸就行。
1: 你看，白希他说还有一个就是一边骑车一边吸烟，一边开车一边吸烟，跟着后面的人要被迫的吸二手烟。
0: 这个
1: 这是说二手烟的事儿，对吧？我前两天骑车有一个，就是他用脚，就是一边骑车一边把脚放到那个基本上就是在前座的那个位置了，就基本上快到他那个把手的位置了。就他的脚也在骑，我也不能理解这个行为和习惯。
0: 骑车，骑自行车吗？
1: 就骑电动车，骑电动车，他的脚要翘到他那个车把上。
0: 哦，驾驶，哦哦，他可能气血不足吧。
1: 他的素质不行。
0: 对对对对，素质不行，气血不足，那不是很危险吗？那不是
1: 我是觉得很危险的，
0: 说倒就倒呀。
1: 对。一会儿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说这个一边骑车一边吸烟和一边开车一边吸烟的事情，还有就是被迫吸二手烟的事儿。
0: 对对对 对, 对，
1: 这个被迫吸二手烟真的啊，就是我相对来说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反感的，因为我本人不吸烟，所以我对那个烟味儿其实它不是特别敏感，我就是觉得吸入这个二手烟之后就很难闻，如果说它还是就是正常的量，我还能接受，尤其是那个陈年的老烟味儿，真的是。
0: 别说了，说了就有感觉有味道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好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还是依旧感谢我们这个正在关注节目的各位网友朋友以及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以及我们的视频号耀都时空，还有我们的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观看直播，参与互动话题。
0: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好，那么接下来要提醒大家，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啊。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那么我们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生活里那些时代让你很不理解的一个习惯。哎，我说一个，就是你们女生特别有共鸣感的，就是
1: 说来我听听，
0: 只要带着家人出口，尤其是
1: 出口、
0: 出门口啊，
1: 出门啊，只要和家人一起出门，
0: 对，只要出门啊，你的老公就会说：“稍等一下，我先上个厕所。”哎，有太多人给我抱怨这个了，就说这个就是他给他起外号，叫什么王，什么王啊，说他出门必须得上厕所，是外面的厕所不行吗？
1: 就是他出门的时候一定要上厕所，他从家里可能我们整装待发收拾好一家人，这个其乐融融准备出门了，他不一样，他刚到目的地甚至没到目的地他得找厕所。
0: 哦，这个是
1: 也是一个，对，我路过厕所必须要去上，对，我说的就是你这位朋友小刚的红旗就是他知道亳州城区的每一个厕所的具体位置，为什么？因为实践出真理。我为什么说的那么具体？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家人。
0: 哇，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不理解，咱尊重。
0: 这个事情呢，我还真的就是因为人有三急。这个情况下，因为这个人只要出去玩嘛，就免不了吃吃喝喝。但是有些朋友呢，就是因为这个脾胃比较虚，容易什么拉肚子呀，这些东西就很常见。
1: 肠炎呀，
0: 对
1: 呀，脾胃呀，
0: 对
1: 呀，身体呀。
0: 你这样真是想上厕所，我告诉你，你现在上完厕所之后，俩小时之内不会有什么问题。是吧？或者3小时之内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你要不上这个厕所，有可能随时他就肚子疼，找都找不到。
1: 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他肚子疼的时候浑身起鸡皮疙瘩？
0: 我是出汗。
1: 每个人症状不一样，就是你们怎么能那么厉害呢？就是可以做到症状不同，但是习惯却如此的让人不理解。
0: 对，
1: 着实很让人不理解这种习惯。就是我能理解你们肠胃脾胃然后比较弱，身体然后可能因为饮酒啊各方面啊熬夜啊或者压力啊可能没有那么的坚强或者强壮，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每一个人的症状，但是归根结底就是那种让人不理解的这种。
0: 我还好，我还好，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就因为没涉及到自己，我不会因为这个比如说出门之后经常找厕所类似的，但是有一次会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夏天贪凉嘛，贪凉过后和几个朋友相约一块去钓鱼，钓鱼呢那天跑的还比较远，那是我年轻的时候了，我们去利津而且上了高速。你知道那个感觉，没到服务区你就在那都疯狂的流汗。
1: 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个相同的经历吧。
0: 啊，老难受了。所以说那以后我就说，就是但凡就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比如说咱要是就是户外拍视频，然后出门要需要很长时间，而且那个没有什么必要条件不能有厕所的时候，我尽量就是这个东西就少吃，然后水可以喝点没问题。
1: 我甚至连水都少喝。以前出门的时候，例如说我们一些就是类似于一些就是早直播，可能4点多5点多，我有时候有一次呢没带水，我就会觉得哦下次我要带水。后来我发现当你在高强度运动或者高强度集中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完全想不起来喝水的。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啊。
0: 你太认真了，我不行。
1: 领导听到了，我们太认真了。
0: 我撑不住啊，真是那嗓子，这受不了，就冒烟儿。
1: 好，我们看看大家的习惯好不好？有哪些让人很不理解的习惯啊？ 就是明明手机就在手里头，但是隔三十秒就要亮屏反复看一眼，其实也没消息也没通知，就是忍不住滑两下，实在搞不懂这个习惯。
0: 嗯，
1: 还有就是你跟朋友去交流的时候，例如说我们吃饭，朋友会一直看手机一直回复，其实有时候我也是那个朋友，就是我可能会约朋友吃饭，然后我也是一直在看手机，其实对方话题也没有说突然间就很尴尬，我就是要看一下屏幕，要打开微信看一下软件有没有人找我，其实没有，有人找我的话你就想了呀，我也觉得这个习惯很不好，很不尊重别人。实在搞不懂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
0: 我告诉你吧，有点依赖，就这么简单，其实就这么简单，它就像你的手指头一样，手机就像你的手指头，你手指头放在那儿你一直不动你会很难受，但是你要是动动呢，你就觉得它存在，它就没什么事了，它就是你身体的一个外挂零件，这就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有一次我还问过一些朋友，有一次这个白岩松在一次这个演讲上就说过，现在有人呢有这种就是焦虑，叫做手机离自己之后呢几分钟就开始非常焦虑，就是我的手机呢在哪儿？
1: 我手机呢在哪儿？我手机呢？我手机呢？
0: 而且距离不能远，就比如说这个手机超过你三米以外的时候，你就觉得瞬间就不舒服了。
1: 咋的了？有心灵感应了？
0: 但是你要长时间之后还不带它呢，更难受，就这种手机焦虑症都开始。因为他们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一般有这个手机依赖症的朋友们，你们去发现一下啊。他看到一些好东西的时候，他不会说来你看一下这个，他说哎我看到好东西我转发给你。
1: 哦，
0: 好吧，
1: 他不是说分享了转发给你让你掏手机去看。
0: 对对对，你看我碰到个好东西我转发给你，然后让你去看一眼。这样如果说你像我这种，就比如说我看到好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手机直接怼在脸上，我说你看，我就在期待他的表情，期待他的回复，他要是不开心不回复不和我笑脸一样，我说去一边，下次再也不给你分享了。
1: 这是真分享，这是真分享，就是这是属于就是想要去共情时刻的一个分享啊。
0: 对，那这个东西就很奇妙。我很多东西就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因为啊，就是有的时候个人的习惯问题。
1: 嗯，但是不再依赖手机算长大吗？
0: 嗯，可能算是老了。不能算是长大了，知道吗？
1: 最近有热梗吗？说不再依赖姐姐算长大吗？
0: 这算长大，你要想着照顾姐姐那就算长大了
1: 啊！
0: 因为角色转变是每个人必须要经历的啊！
1: 一本正经的聊起来了啊！还有网友说这个，他说出门前明明提前半个小时就收拾好了，非要在家里磨蹭来磨蹭去，拖到最后一刻才慌慌张张的出门，宁愿一路狂奔也不肯早走两分钟。这怎么讲呢？因为我好像觉得你在说我，但是我又
0: 我
1: 卡点王上线。
0: 咱是属于啥呢？我又跟你这样讲，
1: 我不迟到。
0: 嗯，
1: 我很少会迟到。迟到了我一定会态度非常非常诚恳的去道歉，并且下次杜绝。但是我一定磨蹭。我觉得我这个时间比较充裕，我已经提前半个小时准备好了，但是我不会早到。
0: 我
1: 一切都按我的计划执行，有条不紊。落实到位。
0: 我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就是比如说临时加的一些小事情。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在这正好坐着呢，然后呢还有半小时，我说这半小时我能再收拾收拾卧室。
1: 哎，对，
0: 收拾一下之后呢出门，我一看这个鞋柜呢鞋有点乱，
1: 咱再规整规整。
0: 对，这还有15分钟呢，我能把鞋柜再收拾一下。收拾一下呢到楼下之后一发现，哟，这个点儿快递站开了，我是不是可以拿个快递？
1: 哎，
0: 最后几分钟了，然后最后看着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1: 不够了，
0: 说快递员把我的快递手先拿出来吧。然后扫完之后呢，就有的时候就现在还好一点，就能自己取，以前还得告诉他你在哪儿多少号，他再给你找。
1: 对，
0: 然后就开始时间比较紧迫了，就出现这种情况，
1: 必有原因。
0: 嗯，我爸就曾经说过，就是。早起三光，晚起三慌
1: 啊！老人的智慧确实啊，
0: 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一定要早起，就是你别贪床，别贪睡。”
1: 就我们没不早起啊，我们就是在这期间安排了诸多事宜，
0: 磨蹭嘛，
1: 一项一项落实。这快递总要有人拿嘛，那个鞋总要有人摆正嘛，没人摆他正不了呀。
0: 这个以后我以前我就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嘛。就是提前10分钟，就是比如说我通知9点开会， 我印象当中就是8:50开会。
1: 哦，会提前到，是的。
0: 对对。
1: 就我跟永杰，我们俩对话框还是提前在上一次开会，就是非常认真的在记录跟学习开会的内容，这点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啊。
0: 哇，嗯、
1: 哇、
0: 哦，我老棒了。
1: 对对对。
0: 偷拍、嗯、偷拍老师的秘密，这是好汉。好，这个说吃饭必须点开视频，饭菜端上桌，不点开一期节目就一口吃不下去。好好的饭菜呢，从来没有认认真真、专心的吃过一顿。
1: 这叫什么来着？
0: 电子榨菜。
1: 对对对，电子榨菜，这个现在老唐梗我都忘了。电子榨菜，等我学会的这个电子榨菜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个新梗。我说，哎，这到底叫什么？就是不打开剧，而且就是慢条斯理的在看，我不知道它到底嚼的是不是就是食之辣味的那种感觉啊。但是我感觉它没有那种饭菜香。我对饭菜特别尊重，我就吃麻麻香。就我吃哪个东西就觉得哦好吃，现在不好吃我也很少会有讨厌的食物，但是我就不太能理解，就是你点开视频，我尊重，但我不理解啊，就是看，然后我看他细嚼慢咽，然后后来我就问我说这样叫电子榨菜，甚至有一阶段就是电子榨菜流行的时候还在看种菜，就是下地吧少年嘛那个、
0: 哦、
1: 那个综艺那两年对吧？
0: 十个晴天。
1: 对对对对，然后就我也特别纳闷，就是有没有认真好好的吃过一顿饭。
0: 我是属于哪种吧，我是从小我有这个毛病，就是我吃饭的时候会点开，但是现在和女儿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家就强制性的把电视给关了，就这种情况，说这个对什么这不好那不好，这个我也知道。我现在呢基本上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因为那个时候晚上吃饭基本上就是新闻联播开始的时候，新闻联播一开始呢他就开始播放那个新闻嘛，我不会去这个去看电视，我会去听，我哪怕坐在这个电视背面我都行，就必须得打开电视，有这个声在那儿，
1: 对，
0: 听着吃，我听着吃，听到一些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的时候，就会停下自己的碗筷，然后看完之后再接着吃，就这种情况，就还得有个声。
1: 我还有个习惯啊，就是除了这个吃饭这个习惯，我喜欢攒塑料袋，你可能理解，就很多女生，
0: 哎呀，
1: 你也喜欢攒呀？
0: 那就当代什么烂年轻人嘛。
1: 而且就是漂亮的、不漂亮我都攒，不漂亮的我会放到垃圾桶旁边。我们家是那种就是日式垃圾桶，就比较大、比较高，就大概像人一样。因为这个我老公他腰不是特别好，他平常干家务的时候以免他过度弯腰，
0: 就那还让别人干家务，腰都不舒服了。
1: 是当运动嘛，是吧？啊，然后呢，我就会把这个就是不太好看的皱的或者是塑料的那种，我会放到这个，就是你一眼就能识别，就是垃圾桶，就是我们放垃圾的。那好看的我就规整放那个箱子里，就甚至比我们这个直播台都要大的一个箱子，就是包花那种箱子，四四方方的，规整到位。就单杯的、小杯的、大的、小的，然后放蛋糕的，还有那种就是放生鲜的，哎，别提多有乐趣了。然后就是，大家到我们家发现，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塑料袋，各式各样，谁的？
0: 就是这，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咱我说这句话不是惹你生气啊，就是这就是人开始变老的一种习惯。
1: 他看着我试探的，
0: 不，真是，就是你要承认自己确实对这个生活当中需要的一些东西。学会了精打细算，然后呢他还是漠然的精打细算，然后就是比如说一方面喝水开始喝温的了，开始攒塑料袋了，开始说话嘴起沫子了，
1: 开始手背后了，
0: 开始手背后了，对，和谁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也开始说话慢了，
1: 话当年了，开始
0: 对，这就是一个变老的一个趋势，就是人就必须经历过这个。
1: 但是有时候你真的很难不去收纳起来，因为现在很多的包装太好看了，你让你点外卖的时候，甚至一个类似于一个鱼呀，或者是一餐饭呀，但是塑料袋就很漂亮，有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过度包装和浪费了。前两天我不是还看一个包装嘛，说现在很多快递包装啊，首先那个外壳快递包装你拆完之后要洗手，可能会甲醛超标，另外就是很多的你看买一个很小的东西它过度包装好几层，对吧，就是有点过度包装，这是过度包装一种。其实我们在外卖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你看有很多规整的包装它带的特别好看，然后它还配的有一些小的类似于小零食呀，就特别讲究，我真的不舍得丢掉啊。当然还有一种人会说，就是一定要干嘛，一定要就是 清，定期的清，
0: 清理吗？
1: 就是清理，然后就把这些东西丢掉，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它可能在你家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位置在收纳着，但是你要把它定期清理掉，就是你才能够有新的东西能够进来嘛。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哦，我花几千几万买这一平方房子，不是为了放垃圾跟锁道的啊，这是一种说法啊。
0: 对对对对，我们先说这个，然后再回到那个哈。浮生未歇似流年说，欢迎主播来到百草园看曹操的诗经演出，
1: 真欢迎，真欢迎，给我们两张票，四张，
0: 肯定去。行，什么票？要什么票？我咱就这样问一声，我们拿着记者证能去吗？
1: 我们记者证可以进吗？
0: 对啊，
1: 对，因为我们本着啊，就是我们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无论是我们的公众号还是视频号下方，我们留言会送票，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我们博主文旅的热情，包括定价也不高，包括我们也在努力积极去宣传啊。
0: 小田今天发那视频，
1: 对对对对对，视频号下方留言的话会送，包括我们的视频号。今天有朋友问我，他说来台里，我说哎，这个好久不见，他说我来领票。哦，我说哦，这个领票，然后就是也是我们就是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就是真的是送给各位网友的，我们真的没有啊。
0: 好的，
1: 也就大被在抓药了。今天早上已经接到6个私信了，说
0: 咱每人招呼要你，
1: 对，王老师来两张票。
0: 哇，
1: 王老师莫得呀，王老师记者证解忧。
0: 行，王老师可以让你领到门口，然后你付费进去。
1: 王老师也可以给你买，为你倾其所有，家人们。
0: 好，行，可以。
1: 你相信王老师这张嘴吗？
0: 相信，哎，相信，
1: 相信，相信的力量，朋友们。
0: 好的，这个要说到这刚刚现在这个当代年轻人拾破烂小女孩嘛，就拾破烂小男孩这个问题。
1: 拾破烂小男孩小女孩。
0: 回到这个问题了，就是现在这个我听过一个博主，然后跟我分享一个事儿，他说这个事情呢很简单，就是从两个层面，或者说会唯一一个层面吧，就是这两个层面都可以归为一个。就叫做破财，你知道家里东西多了之后就是破财，破你的财。
1: 对，
0: 一你进门乱，
1: 是
0: 这个别人就觉得你这个人进门都乱，那说明你这个人处理东西也乱，是吧？这一方面否认了你的能力。你要是比如说家里堆的乱七八糟的，那就是杂乱无章，是吧？就比如说你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你们已经到一定的部位了，进家里面去了。家宴才是一个人与外界交流的时候最高的礼宴。等到家里一看这么乱，那肯定就是不行。还有，就比如说你租房或买房的朋友们，尤其是在这个一线城市的朋友，你们都知道那一平方多少钱，或者那房租一个月多少钱。你要是把垃圾堆在那一平方上，说明这一平方是给垃圾住的。你想一想，你破了多少钱？
1: 得不偿失呀，家人们。
0: 对，
1: 其实你真正去买这个类似于垃圾袋也好，或者是就你不攒塑料袋，其实它花费也很少。因为看垃圾袋就是一年也就最多，对对对，最多10块钱，9块9包邮，
0: 对，
1: 就够用了。对。
0: 但是呢，就是把这个东西啊，你尽量能清理掉，清理掉。什么叫垃圾？什么不是垃圾？这都能看清楚啊。
1: 对对对，确实啊，
0: 来来。
1: 但是窗户这个叫什么屋明几亮，也是真的是就是家里风水跟这个状态的一个最好的象征啊。家里一定要干干净净的，就是家里打扫干净，你会发现就心情也会变好。
0: 那肯定会变好嘛，
1: 嗯，
0: 这是必然的结果啊。好，这封
1: 哎，我们刚刚其实还说的就是二手烟的事儿，对吧？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我录放给大家
0: 四十分钟，今天聊的了啊。
1: 嗯，就东西太多了嘛，聊话题太多了啊。这个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啊，如果不吸烟，就我特别反感二手烟。我会觉得就是我会排斥这个味道。就是你能明白吗？就是如果说女生不吸烟或者男生不吸烟，他对这个味道非常敏感的。
0: 对，
1: 也也许你就是不自知，
0: 习惯了，
1: 对，你会觉得这个烟油味儿或者说不影响，但是你过去甚至就我会觉得就有一阵的飘过来，以至于是别说你这个二手烟了。而且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在电梯里，你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他乘过的这个电梯，他在电梯里抽烟。当你在进去电梯的时候，那个味道，就是电梯它是封闭的嘛，
0: 对，
1: 就是那个味道真的是我觉得是很难承受，因为你到电梯里一定要呼吸油烟味，那个就是它那个烟气，真的二手烟让人很难很难很难去接受。还有吃饭的时候，我们这个例如说地边摊，然后做连摊的时候，然后朋友在旁边抽烟，刚好这个风刮到你那个旁边，我就会刻意的。就是我已经会说，不是说不太了解他这个习惯，或者说不太习惯的人，我就会直接说，我说我换个位置， 这样的话你就这吹不到我，我会不至于说我很介意，但是我一定会调整我的状态去，不会去迎合他这个状态的。
0: 嗯嗯，勇敢说出来，自己的朋友自己说勇敢说出来啊，
1: 就不是朋友也能讲嘛。我觉得不是朋友也能讲，就是抽烟的时候，尤其有小朋友，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在电梯抽烟，我就觉得我就可以讲，我说你把烟灭了，对吧？大声的说一些就是合理的诉求。
0: 前两天不是有个社会新闻吗？我也看到了，就是一个六个男的去这个大排档去吃饭，他往那儿一坐之后呢，他发现邻桌呢有三个小朋友，两个小朋友，他们几个呢都抽烟。然后呢那个确实是这个饭店比较好的位置，又亮又舒服，这几个人一看有小朋友呢，就毅然决然的跑到这个饭店最角落的一个位置，
1: 嗯，
0: 而且灯光照明条件都不好的地方，然后呢去吃饭，已经点好菜了，看到有小朋友了又挪的，老板说我们不能坐那儿，我们要坐那儿，可能这一个举动让别人发现了，这桌的这个家长呢，就把邻桌的账也给买了，
1: 单也给买了，对吧？
0: 对，单也给买了。这个新闻你们可以搜一搜啊。
1: 对对对对，社会新闻就是你会觉得啊，真的是一定要我们尊重你抽烟，但是不尊重你在公共场合吸烟。例如说有一些单位他禁烟，
0: 嗯，
1: 那我们就不尊重。
0: 我们单位就禁烟，
1: 对对，嗯啊。然后其实二手烟它对人的危害，因为你吸烟，你可能了解不是特别多啊，就是。嗯，他远超你的想象，就有时候我们可以每人退一步嘛，就像他选择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也能看到你的退让和忍让，或者说是你的这个退一小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进步。但是有时候你知道，就是这个二手烟真的它是不仅是你个人习惯了，我觉得它可以上升到个人的素质，包括它可以再往上走，我觉得我们可以提醒甚至可以投诉，然后我觉得我们是在维护我们的权益。
0: 说这话的时候呢，就肯定有这个视频前的很多朋友就说了，你都选择去那个地方吃饭了，你就选择默认的那些烟味有酒味什么是不其他的文明味道。那首先一点啊，刚王老师说了一点，就个人素质问题，知道吧？个人素质问题，这个问题是一直贯穿到我们全篇的。你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在一些公共场合，这个有条文是不让你抽的。还有一些就是你自己的个人素质问题，你觉得这个场合不适合的时候就别抽。如果说有些情况下呢，哎，它就是适合，比如说你自己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吸烟区那块也行，知道吧？
1: 对的，对的啊。
0: 嗯。好，最后一位朋友吧。
1: 买了一大堆零食放在家里，放着不吃，等到快要变质才抓紧消灭。新鲜的时候放着，坏了一点反倒天天吃。我们办公室都会把快变质的水果拿来跟大家一起消灭。
0: 你下次记住啊，把变质的水果削掉那些坏的，送给自己的朋友。
1: 哦，不行不行不行，就是我们是快要变质了，快要变质了才抓紧去消灭。
0: 开玩笑的哈，你别学哈，朋友们，你千万别学，知道吗？这个
1: 他说劝诫吸烟者要有智慧。永杰刚说怎么不对的，就二手烟它不仅是烟味难闻的问题，它是健康的问题，它是权利的问题，它是文明的问题，它是法律的问题。永杰说的对，坚决拥护永杰。
0: 不是不是，别吵，我想看一下他是什么意思。就是劝诫吸烟者要有智慧
1: 啊，就是他意思你劝诫他要有智慧，
0: 是素质。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被迫吸收二手烟的人啊，就是不应该为你的个人习惯去买单，这是最基本的啊，毋庸置疑的啊，不用讲。当然你有你的观点，我们尊重。
0: 好的，我的老友，我记住了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对，以后我们一定要这个说话这样要
1: 对讲究方式啊，
0: 方法
1: 对，
0: 谨言
1: 慎行。
0: 好，走点肾，走点肾啊。
1: 嗯，
0: 好吧，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这么多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说有一些习惯啊。不好的习惯我们摒弃，
1: 我们可以规避掉啊。
0: 好的习惯我们赞扬，
1: 嗯
0: 啊，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些你无法理解的习惯，可能是别人个人隐私问题，你就不要涉及。如果说你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好的建议，也可以提，只是你身边人有一些做不到的时候，也要理解，好吧，朋友们。那么看一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了，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2: 为中华崛起，发自中。
1: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3: 中国六十万人民精神。
4: 二一，听我。
1: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3: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2: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3: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2: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3: 没有。
2: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3: 啊，不会吧？
2: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1: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1: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0: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纯电车是越来越火，续航从两三百公里飙到了七八百公里，充电速度从一小时缩短到几分钟。可是奇怪的是，车主的焦虑好像一点没少，充电和续航焦虑也成为了普遍的痛点。那么出门之前先算续航里程，节假日高速服务区排长队，老旧小区装不了充电桩，冬天充电慢的让人抓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配套问题。我们会从家用充电桩安装、高速充电体验、充电技术发展等多个角度来展开讨论。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模特儿。

说到纯电车的续航焦虑，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电池技术不行。现在主流纯电车型标称续航都在500公里以上，有的高端车型甚至达到了700到1000公里，但是实际上开起来，冬天开暖风，夏天开空调，高速行驶续航要打个七八折，这都是常态。北方冬天甚至要打到五折。那么一位车主朋友跟我说啊，冬天他的车标称是550公里，实际上呢只能跑280公里，上下班通勤还好，一旦要出远门心里就没底。这确实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低温环境下锂电池的活性降低，能量密度还有提升空间，那么电池管理系统的优化呢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表显续航根本不准，掉电速度比预期要快很多，这也是焦虑的重要来源。

0: 其实很多时候啊，续航焦虑不是车跑不远，而是找不到地方充电。先说家用充电桩，这本来应该是纯电车主最方便最经济的充电方式，但实际的安装难度远超想象。首先就是物业不同意，很多小区物业以电容不足、安全隐患、消防规定为由拒绝安装，哪怕是国家三令五申要求支持，那么业主呢也有固定的产权车位，物业就是拖着。其次是电网扩容的问题，很多老小区的变压器容量不够，装个充电桩要等电网改造，一等就是半年一年。也还有呢车位问题，没有固定车位的业主根本就没法申请。一位车主告诉我，他为了装充电桩跟物业沟通了8个月，最后还是靠社区出面协调才成功。这哪里是技术的问题，明明是配套和管理问题。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就算家里面装上了充电桩，出了门还是焦虑，尤其是跑高速长途，相信很多纯电车主呢都有过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的噩梦。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前经常是排起十几辆车的长龙，有的车主呢为了抢充电桩甚至是发生争执，而且很多充电桩还坏了，有的充不上电，有的充电速度极慢，显示快充实际上只有慢充的速度，还有价格问题。高速服务区充电费加上服务费，一度电一般要到了1.8块甚至是2.5块，比家用电贵了3-4倍，那么算下来每公里成本跟燃油车差不多了。更气人的是啊，很多燃油车占着充电车位，让电车车主无法充电，这种配套设施的不完善才是很多人不敢买纯电车的真正原因。

再来说一说充电速度的问题，现在很多车企宣称充电十分钟续航300公里，但这都是理想状态下的实验室数据，实际使用当中根本就达不到。首先是充电桩的功率不够，很多公共充电桩还是60千瓦的老桩，而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都是支持120千瓦甚至是240千瓦的快充。其次是电池保护机制，为了延长电池寿命，电量从30%充到了80%，速度最快，80%以后呢会大幅降速，充满最后20%的时间可能比前面的80%还长。手机充电器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还有呢，就是温度的影响，冬天电池温度低，充电速度也会变慢。有一位车主就说了，他的车标称30分钟从30%充到80%，实际在公共充电桩经常要在50分钟以上，遇到高峰期还要排队。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3: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2: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那么现在的情况是，纯电车的技术在快速进步，但是配套设施滞后，就像手机行业 5G 手机早就普及了，但是 5G 网络覆盖还跟不上。纯电车现在面临的是同样的困境，车的技术已经到了，但是配套的充电网络还没建好。很多人买了纯电车才发现啊，车是好车，但用起来太不方便，这就是典型的配套跟不上技术。

百多公里，现在主流呢都在500公里以上。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比亚迪的刀片电池等等，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安全性呢都有大幅提升。800伏的高压平台呢也开始普及。小鹏、理想、比亚迪都推出了800伏的车型，充电速度确实越来越快。但为什么大家还是焦虑呢？因为技术进步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而配套解决的是方便不方便的问题。就像你有一部能待机一周的手机，但到处找不到插座，你还是会焦虑。现在的纯电车啊，续航已经足够日常使用，但是充电的便利性还差得很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还有就是电池寿命和衰减，开个五六年电池容量剩50%到60%，换电池呢要几万块，这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但这些技术问题呢，其实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如果配套足够好的话，家里面能充电，外面到处随处都能快充，续航少点，充电慢点，这也都不会是问题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啊，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配套问题？那么答案就是现阶段主要是配套问题，技术问题是次要矛盾。现在的纯电车续航500公里，日常通勤一周充一次电完全够用，如果家用有充电桩根本就不会焦虑。那么焦虑呢，主要来自于两个场景，一是没有家用桩只能靠公共充电，二是长途出行高速充电不方便，这两个都是典型的配套问题。技术还在进步，但是配套跟不上，再好的技术也发挥不出来。就像是修了高速公路，没有加油站，车再好也跑不远。

技术正在快速突破，未来随着固态电池技术的成熟，续航里程和充电速度还会有质的飞跃。配套问题的解决呢更复杂，涉及到城市规划、物业管理、电网改造等多个方面。不过趋势是明朗的，政策在加码，企业在攻坚，各地在创新。对准备买电车的人来说，如果家里面能装充电桩或者附近充电方便，现在入手已经很成熟了。如果不具备条件，可以再等等配套跟上。总的来说啊，焦虑正在被一点一点的化解，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辛，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温度呢26到32度以及25到30度不等的情况，东南风3级。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到啊，整体的一个通行状态呢都不错，没有说特别堵的地方，但是在汤王大道路段上要提醒您注意到和韶花路的交口，在南半球附近区域北往南方向，以及汤王大道和这是
1: 耀都大道，
0: 哎，耀都大道的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也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儿过的话呢，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河北这边在汤岭北路和建安路 大道的这个交口呢，路上也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也提醒大家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记得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

0: 今天呢，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这个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
1: 对，
0: 小暑的这个到来呢，也是意味着盛夏呢正式登场。小暑过，一日热三分，那此时呢正值初伏前后，天气呢也由干热转为闷热，暑气蒸腾，热浪翻滚。其实昨天的这个我感觉就特别热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1: 昨天有一种闷热的感觉，就是你在户外的时候就一直在盼着怎么还不下雨啊，还不下雨、啊哎、
0: 今天下完雨之后的整个感觉都好很多哈。
1: 嗯，
0: 其实说到了这个小暑呢，七月来临呢，全国多地也是高温来袭。虽然说有空调续命，但是呢，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也会感觉到不舒服。不开空调的话呢，又很容易半夜热醒，让本就不足的睡眠呢雪上加霜。
1: 嗯，
0: 那怎么样才能够让睡眠既凉爽又舒适呢？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之前也聊过哈，就是这个古人也有这样的行为，就是什么呢？最近呢，一类邪修的降温法呢，悄然在网上流行起来。
1: 对，
0: 就不少人亲身体验之后认为有效，总共是三步。第一步，到菜市场呢选一个大冬瓜。第二步呢，把它擦洗干净放在床上。第三步，晚上搂着冬瓜睡觉。
1: 这个放冬瓜的最近在网络
0: 刷到了
1: 平台上，对，太多了。有某人给他的猫买了一只冬瓜，
0: 哎，对，我看，
1: 或者给他家的狗买了一只冬瓜。
0: 看这个给猫啊，这个宠物买冬瓜的还不少，
1: 对，特别多。就是开始还担心他会不会把它给吃了。
0: 我还算了一下，我说这一个冬瓜得多少钱？因为我们平时买的话就觉得哎挺便宜的，因为你只买了一块儿、
1: 嗯，
0: 对吧？买了一块儿，
1: 嗯，对，这要买一个。
0: 要买一个的话，我估计也不便宜、嗯。那天在菜市上，就我们家那边的狗市，
1: 嗯
0: 啊，就不是亳州的狗市，就我们家那边的狗市，就问那个冬瓜说多少钱一斤，他说一块钱一斤。
1: 那是因为最近降暑导致的吗？
0: 不是，
1: 平时没有这么贵，
0: 就是、没有吧？然后我妈就说，她说走，她说这个有点贵。
1: 对。
0: 然后那个人就说，他说你这，他说我这是水果冬瓜，就是那个。不大的一点儿那么大一个
1: 啊，你就说我这个不用吃，对，那你还小了，人家买的冬瓜都是大几十斤，
0: 大几十斤，我估计得几毛块钱，
1: 嗯、
0: 几毛一斤，
1: 对，
0: 几毛一斤，
1: 嗯，对，他这样核算起来也还是合算的，因为像一些宠物，它很怕热，你本身它身上这个毛发就比较厚重，
0: 嗯，
1: 哎，他给它弄一个这种冬瓜。确实能够起到降温的作用哈。
0: 对，像我家的小猫小狗、
1: 啊、
0: 就是基本上都是躺在那个地板上，就是因为我们家铺的那个瓷砖不是木地板、
1: 嗯、很凉快，
0: 它立马就趴那儿，这个人趴这个啊、不这个猫趴这儿这个狗趴这儿，
1: 然后他觉得自己的狗生也很有趣。
0: 嗯
1: 啊，其实这个做法它并不是新的创意哈，也是我们老祖宗严选啊，过去的像岭南的儿歌里就有心头热懒冬瓜，
0: 嗯、
1: 啊、可见这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做法哈。因为冬瓜它降温看起来就非常方便，而且又环保，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要抱冬瓜，不能抱西瓜吗？
0: 嗯，
1: 还有人担心抱着冬瓜睡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哎，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个关于抱冬瓜这件事儿哈。
0: 嗯
1: 啊，冬瓜呢它原产于我国的南方，还有东印度，广泛就是分布在亚洲的热带还有亚热带以及温带地区哈。早在三国的时期呢、
0: 嗯、
1: 冬瓜就有了现在的名字，以冬为名，可能就是因为瓜皮上的白色的那个蜡质粉末像是凝结的霜一哈，就容易让我们感受到这是冬天、
0: 嗯、
1: 所以给大家取了名字叫冬瓜啊、
0: 嗯、
1: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冬瓜的表皮都有这个白色的粉末，还有一类栽培的品种表皮是深绿的光滑的，而且没有粉，这个是黑皮的、
0: 嗯、
1: 当然还有你刚才说的现在它更先进了，
0: 他说是
1: 水
0: 果冬瓜，就是一个冬瓜看起来不大点儿，大概像什么呢，还没有西瓜大呢，
1: 嗯
0: 就是他说是水果冬瓜，我但是你再是水果什么没有，那不能说当那个什么吃吧，当那个像那个西瓜一样切成芽然后去吃，应该不可以啊，其实就说到了冬瓜哈，就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喜欢吃冬瓜吗？我觉得我还行，然后我妈就说，她说那天就说，她说买点那个冬瓜可以炖羊肉，
1: 嗯，
0: 好像就是我们更多的是炖， 啊、炖，如果说单炒的话也可以炒吧？
1: 对，可以啊，
0: 可以炒，
1: 可以放一点小肉丁或者是清炒都可以。
0: 我觉得这个东南西冬瓜南瓜啊，还有这个西瓜当中
1: 瓜
0: 吃的最多的应该就是西瓜，南瓜就是如果说不是现在有那个贝贝南瓜
1: 的
0: 话
1: 的、啊、
0: 可能吃的就都会比较少一点、
1: 嗯、
0: 一般有也有人炒哈。其实要说为什么夏天的时候要我们要去抱冬瓜呢，是因为它凉快、嗯，冬瓜的这个含水量呢，在瓜类里边呢是最高的，啊，将近的95%，而水的比热容积高，啊，那这个导热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凉感，所以呢，在古代有别名寒瓜水汁。那这个特点呢，让冬瓜的这个表皮的温度呢，通常比室温的低3度到5度，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
1: 嗯、
0: 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呢，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
1: 对，刚才你就问了，为什么不抱西瓜呢？
0: 嗯，
1: 就是因为西瓜它的含水量当然也很高哈，也差不多是在90%左右，但是它
0: 再给它爆炸了晚上。
1: 问题就是它的皮儿太薄了、
0: 嗯，
1: 果肉呢又比较多，容易开裂。嗯，比如说我们在爆的过程中，可能就一用力啪，
0: 你给它搂炸了，夜里又躺一床。
1: 嗯，对，你还得起来就就很麻烦哈。
0: 哎，
1: 就是因此很少有人去选择用西瓜来这个降温。
0: 就大家看冬瓜其实比较敦实，
1: 哎，就是因为它质地比较紧实致密，而且它的瓜皮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厚的，
0: 嗯，
1: 并且它的表面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就是我们抱着它的时候还觉得很舒服。
0: 肉乎乎的。
1: 哎，对，又相对这个西瓜皮来说它又平滑一些，有效的可以抵御一些微生物的入侵啊，就算被就是我们搂着它把它给压碎了哈，也不用担心它像西瓜那样弄得哪都是的。
0: 嗯
1: 啊，
0: 另外你像这个冬瓜的大小啊、形状和收获季节呢，都会让它成为夏季降温的天选之瓜。
1: 对，
0: 冬瓜能够长到40到50千克重，长度呢可以达到1米，
1: 就100斤了。
0: 哎，和普通抱枕的尺寸呢几乎相当，并且呢大多数呢是符合人体工学的长筒型，你搂着它睡、
1: 嗯、
0: 啊，就搂着它啊。那黄瓜、丝瓜、苦瓜呢根本达不到抱的效果啊，这个
1: 黄瓜怎么抱呢？
0: 哎，就抱不了，你就用手抓着它可以啊，这个丝瓜更是不行、嗯、丝瓜那么、嗯、你一摸里边感觉
1: 再扎一脸刺儿、
0: 哎、对哈、啊、那翻个身呢可能就压扁了。
1: 嗯，
0: 南瓜呢虽然说有长筒型的品种，但是在夏季通常呢是没有成熟的。
1: 对、
0: 嗯、夏季呢正是冬瓜的这个上市旺季，高产量啊，它的价格呢也就顺便
1: 下来
0: 了。
1: 对、
0: 哎、所以说你抱一个的话呢可能也没有什么压力啊，不会说那么贵啊。有的西瓜你抱的话它几块钱一斤，你也抱不好。
1: 这个冬瓜它就像我们这边，就像这个季节它就是有的时候价格很低的时候就几分钱一斤，
0: 几分钱，
1: 对，就是5分钱一斤。所以你刚刚讲那个、
0: 哦、1块钱一斤，
1: 对，他可能看你就不像是买菜的。嗯，就其实野生的冬瓜哈，它很小、
0: 嗯、
1: 就仅有鸡蛋这么大、嗯、它能长成今天这个样也是多年来我们人为的在这个选育啊还有驯化的过程中，也它这个基因也是不断的在发生变化。
0: 嗯， 嗯
1: 啊，目前已知的瓜类的作物里面哈，冬瓜的基因组是最大的，就是也就导致它长得又大又魁梧，
0: 非常的长哈。
1: 嗯，
0: 那新鲜完整的冬瓜呢自身是没有毒的，它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它表面都是光滑的哈，不会说有一什么毛刺啊什么的哈。
1: 对、
0: 嗯、我们抱着它睡觉呢通常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呢这个有几类人群呢是一定要注意的哈。
1: 对，
0: 首先呢是婴幼儿务必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就很多家长
1: 太小了嘛，
0: 对，他什么都不知道啊，有的家长朋友就跟风啊，就说那我就给孩子买一个冬瓜让他抱着吧，我觉得你还不如开空调呢，对吧？
1: 他你像一个婴幼儿本身他也就是20斤左右，
0: 那个冬瓜比他还重呢，
1: 就10几斤，他这个冬瓜基本上就是一个完整的大概也得50-60斤吧，大一点的刚才也说了、都达到100斤了。
0: 嗯嗯
1: 啊，比我还重呢。 那就不行。
0: 我一时语塞。所以说这个容易滚动的这个冬瓜呢，往往比这个小孩的这个体重还要重。
1: 嗯，
0: 如果说孩子的身体部位啊被沉重的这个冬瓜压住，或者说这个嘴巴鼻子什么的被冬瓜阻挡住了，他没有办法去自主移开。
1: 嗯，
0: 所以呢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1: 他不是没有办法自主移开，他是被压到了移不开了。
0: 哎，对，
1: 太大了哈。啊，第二个要讲到的注意的呢，就是患有冠心病或者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哈。如果说你的这个胸腹部长时间紧贴着温度较低的冬瓜，就有可能因为受凉诱发心绞痛或者是

0: 胃部的痉挛哈，啊，就是说你比如尤其是年龄大的哈，老年朋友哈，
1: 嗯，
0: 啊，像这种情况下就不建议大家抱个大冬瓜了，
1: 嗯。是的，那另外呢，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也要注意自己是不是会对冬瓜表层的这个毛啊、蜡粉过敏。那你最好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品种，
0: 嗯，
1: 并且呢，把这个外皮呢及时的清洗擦干，避免出现皮肤啊红肿、瘙痒这些不适的症状。
0: 对，很多人他还是皮肤比较敏感的哈，
1: 嗯，
0: 你像他毕竟外面是有这些粉末的。
1: 嗯，
0: 你可能都找不到原因，
1: 对
0: 啊，可能别人都好好的，为什么我就这样呢？那有的人他不一样哈，过敏的体质哈，啊，那么说到这个冬瓜呢，有些朋友会担心它会不会变质呢？啊，怎么样能够把它给它作用发挥到最大呢？哈，啊，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冬瓜呢，它本身它的水分的含量比较高，你像温度如果是在10到15度的时候，它相对的湿度都是70%、75%这样哈，通风良好的环境下，冬瓜一般是能保存到4-5个月了哈，将近半年的时间了哈，
1: 嗯，
0: 它在蔬菜里储存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所以我刚才才跟你讲这个冬瓜它的价格比较便宜，就是因为这个，
1: 嗯，
0: 因为它可以储存很久，尤其现在你都有冷库嘛，
1: 嗯，
0: 就是它放到冷库里的话就可以存放很久，
1: 嗯，
0: 但是把它充当这个降温神器的冬瓜要长时间接触，比如现在这个时间啊，像昨天啊得有37度吧，
1: 嗯，差不多，
0: 像这样的高温，而且人的体重在压迫它，因为又搂着它抱着它，再加上手指的这个抓握搂抱，这种物理性的破坏哈，就会导致它表面的这个蜡质层也会受损，一旦这个受损以后，细菌就容易进入这个冬瓜了哈，所以说它不适合长时间的半睡，一般半个月左右你就换一个冬瓜。
1: 嗯，你说你再给它捂臭了，你到时候它毕竟是一个瓜类哈，是一种生鲜的产品，
0: 嗯，
1: 食物啊，你说在床上，我觉得到时候它，你说它底下烂了一块，你也不知道，然后
0: 搜了
1: 哈，你说怎么那么多小虫子呀，
0: 嗯，
1: 啊，都有可能的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一定的时间之内就要注意观察这个冬瓜的状态了。
0: 对
1: 啊，那很多人说了，那我做完贡献的冬瓜我就扔了吗？啊，那我这个得搂着它睡了半个多月了哈，
0: 不舍得扔呢，
1: 哎，其实不舍得扔也是对的哈，那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吃掉的。每100克的鲜冬瓜当中啊，大约含有0.3克的蛋白质，0.9克的膳食纤维，65毫克的钾，0.2毫克钠，还有磷、镁、铁等矿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的成分，还有这个丙醇二酸啊、葫芦巴碱、多糖等功能性的成分。但是呢，不含脂肪。每100克冬瓜的总热量呢仅有10卡，
0: 所以它是减肥圣品。
1: 哎，那几乎呢是常见蔬菜里边最低的，特别适合有像减脂啊、控制体重需求的人，以及高血压、肾脏病的患者。
0: 嗯嗯，而且在食欲不振的夏天哈，我其实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食欲不振呢？
1: 嗯，
0: 我好像什么情况下我都不存在这种情况。
1: 比较少，
0: 对，就说哈，有很多朋友他会到夏天的时候觉得闷热，不想吃东西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吃点冬瓜来改善一下我们的胃口哈，因为它自身的水分呢非常的丰富，几乎没有特殊的味道，可不是嘛？因为它95%都是水分，
1: 嗯，
0: 你就像在吃，在喝水，啊，就是，但是它却能像海绵一样充分的。就吸到这个味道哈，它跟排骨呀、鸭架呀、肉丸子呀等各种食材炖哈，包括你刚才讲到的这个羊肉啊，或者是剁碎了以后搭配肉馅儿做一些包子、饺子，嗯，都是非常的美味。
1: 这个当馅儿好像我吃的比较少，
0: 冬瓜馅儿的是吧？
1: 对，冬瓜馅儿的这个什么饺子呀、包子呀，
0: 嗯，
1: 是比较少一点。
0: 对，我吃过，
1: 几乎没有过，我觉得。
0: 但是。说实话哈，其实我也很不理解，就是在山东那边他们包饺子好像万物皆可包，
1: 什么鲅鱼馅儿的水饺，
0: 哎，
1: 反正这个挺多的，
0: 水果馅儿的，这各种菜馅儿都有，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啊，而且它也可以切片素炒哈，刚才我讲了，就是很清鲜的，就这种感觉啊，而且呢刚才也说了它 啊，就是热量很低，100克里面只有10卡，所以说它是减肥圣品哈啊、
1: 嗯，
0: 而且用冬瓜去腌一些苋菜哈啊，但这个臭冬瓜我不知道有人能不能接受哈，我是接受不了。
1: 嗯、那个苋菜好像就是它那个。就是南方的一些是不是叫苋菜、
0: 啊、
1: 苋菜根像个根、
0: 啊、
1: 像一个树根一样特别粗，
0: 臭冬瓜
1: 就是他吃的也是臭的，就是
0: 闻着臭吃香，
1: 他拿着一碗饭就甚至可以说是下饭神器，就是他拿着这个一两块这样的腌的苋菜根就像根一样，
0: 嗯，
1: 然后最后他是光吸里边的汁哈、啊、最后吸完之后呢就外面还就是扎的就是像一个那个树枝一样已经扎扁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啊，甚至呢，在甜品界的冬瓜也能够大显身手、
0: 嗯。
1: 用白糖腌制冬瓜条做的这个冬瓜糖，是一款历史悠久的传统蜜饯，那可以追溯到南宋时的蜜冬瓜鱼儿。
0: 对，
1: 那新鲜冬瓜呢，加入红糖熬煮过滤之后呢，可以做成清香的特色饮料冬瓜茶。冬瓜呢自身无味的特点呢更是让它成为了点心界的无名英雄，
0: 对，
1: 那比如说许多标榜水果味的月饼馅儿，其实呢是加入了糖和食用香精的冬瓜做的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你像我们那个什么我们这边的老式月饼里面有那个红绿青丝你知道吗？
0: 哎，对，
1: 那个绿青丝不知道是不是冬瓜做的，
0: 应该是的，我觉得挺好吃的，
1: 就挺像的。
0: 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这个，就是冬瓜糖，就是冬瓜条。
1: 嗯，冬瓜糖，我昨天看了一下，我觉得我都挺喜欢的，就看着挺好看的。
0: 你不会没吃过吧？
1: 不知道有没有吃过哈，冬瓜糖好像没有，
0: 还是有卖的，很好吃。
1: 哦，回头买个试试。
0: 嗯。而且像这个冬瓜茶哈，尤其是这个冬瓜皮茶哈，就是减脂的效果特别好。
1: 嗯，
0: 就用冬瓜皮来煮水，就是很多朋友就是会用这个煮水，它就是减脂的效果，嗯，比别的一些这个茶，我感觉效果还要更好一些。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哈。如果说你肠胃不适，或者说本来就脾胃虚弱哈，那就算了啊。
1: 嗯。我们来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位网友说了，他说我发现了商机，把这个冬瓜呢卖到印度去。
0: 嗯，
1: 有朋友就说他没几天应该就坏了哈，最近印度挺热的，
0: 可能你走到半道上那就坏了。
1: 对，然后有位朋友说，他说我想给家里边的狗子买一个，可是觉得给了他呢，他就磨磨给吃掉了。而且我觉得就是，他首先他买了那么大的，他肯定吃不完。吃不完之后呢，他吃了一半，你肯定也不能吃了。
0: 就是我看那个短视频上确实很多朋友说刚买回去的时候很担心自己的宠物把它给当成美味给吃了、
1: 嗯、
0: 事实上他不舍得吃，
1: 嗯，就是
0: 他觉得好凉快呀、啊、
1: 有的那个小猫我看了就骑在那个冬瓜上还挺可爱的、
0: 哎、对，他往上一趴觉得哎呀太舒服了。
1: 嗯，我们来看其他朋友说的。有位朋友说了，他买回来不能洗干净是吗？然后其实是要洗干净的哈，
0: 你要也是要弄干净的
1: 啊。有位朋友说了，他会不会一个翻身就压坏了？
0: 那要看你的体重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多重应该也压不坏啊，他毕竟那么硬啊，你说你翻个身你能给他压扁，那真的是那应该是压路机。我觉得
0: 他要是买的稍微小一点、啊、他自己体重又重一点。
1: 你除非买的像我那天遇到的那个，他告诉我叫做水果冬瓜。现在我觉得什么蔬菜但凡加上水果两个字卖的都会比较贵一点。
0: 嗯，所以你听到了水果冬瓜。
1: 哎，水果玉米啊，水果冬瓜啊，还有水果的其他的这个水果冰淇淋，水果萝卜。
0: 水果辣椒。
1: 水果辣椒那个叫彩椒，反正就卖的就是比我们平时那个啥要贵一点。
0: 他其实这也映射了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大家他比较注重健康嘛，
1: 嗯，
0: 就觉得就很多减脂的人群都比较注意他能不能直接吃。
1: 对，就包括那个水果辣椒，它就是那个彩椒。
0: 对
1: 啊，就是彩椒，就是你拿了一个彩椒可以直接啃
0: 啊。你看这个朋友他一下子买了两个，放在床上刚刚好。
1: 咦，这还挺不错的，有一个是光滑的像一面镜子一样。
0: 对，可能他搂的时间长了。
1: 对，有位朋友说，他说我买个大冬瓜先盘上半个月，完事儿呢吃半个月的冬瓜。
0: 嗯，
1: 啊，最后出汗都是冬瓜味儿。
0: 各种冬瓜哈，当然你看冬瓜馅儿的饺子啊，然后再炒冬瓜，然后再煨冬瓜，再做个冬瓜条。
1: 嗯。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今天早上正好买了一个啊，先抱几天再吃。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你们在研究降暑，我在研究怎么过冬。我们这儿现在温度呢只有15度，我都穿上棉衣了。它的定位是在云南。
0: 那没办法，你那儿四季如春。
1: 嗯，
0: 你大概率你是抱不上冬瓜了。
1: 最近一段时间，其实说到这个国外的这个天气呢比较热啊，尤其是像法国说这个买空调什么的哈、
0: 对。
1: 有位网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可以把咱们的冬瓜呢卖到欧洲等国家去，可以大赚一笔。外国没有冬瓜吗？
0: 他们有时候也未必能接受。
1: 哎，未必能接受哈。
0: 对啊，
1: 也有位朋友说了，他说床太小，没有地方容纳一人一瓜，它的毛会不会扎人？
0: 那说了呀，它的表皮有一层这个植脂末，而且
1: 蜡霜。
0: 对，而且你回去还要擦一下嘛，还要清洗一下嘛，对不对？
1: 嗯。有位朋友说了，他说炒冬瓜皮比较好吃，还不知道呢。
0: 我刚才讲了呀，冬瓜皮煮水和减肥佳品，而且是上等的、味道也还不错的、也是那种很清新的感觉，就类似于我们在煮荷叶茶啊，煮叶青的那种哈，就喝了很不错味道。
1: 其实说到这个爆冬瓜呢，也都是夏天的这样的一个有趣的辅助降温，但是对于一些我们的这个刚刚说了一些其他的人群啊，最好呢是不要乱爆，比如说什么小孩子呀、
0: 婴幼儿、
1: 对本身有基础疾病的这个人呢，他爆的时候，我觉得你最好你再去问一下这个豆包，或者问一下这个医生啊，就是能不能爆啊，爆的安不安全？
0: 婴幼儿肯定是不建议的，
1: 对，
0: 冬瓜它体积太大了。
1: 但是我看到这个。网上啊，就我刚刚搜了一下这个视频，有很多家长给小孩抱的，就小孩还吸了奶嘴呢，就边搂着，还没有这个西瓜长呢。
0: 那真的不建议。
1: 哎，对，所以说，在你可视的这个范围内，你可以让他抱一下，就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可以给他拿走。
0: 那就算了，对。
1: 哎，
0: 还是不安全的。
1: 是的，好的。7:56，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通行情况。这个时候来看到各条主干道整体的通行状态呢，还不错，但是有的这个路段呢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0: 建安路和这个立新路哈，北往南方向有一些拥堵啊，还有这个建安路跟光明路的这一段也是北往南方向有一些拥堵哈。加上今天凌晨的时候大概哈就开始下了雨，雨也比较大，所以说今天的路面相对来说湿滑一些，所以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此刻魏武大道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
1: 我们再来看汤王大道，此刻在汤王大道和立新路的交口由北往南方向，以及汤王大道和光明路的交口由北往南方向，还有和韶花路交口在韶花路上南半球的附近区域，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那汤王大道和桐花路的交口在桐花路上，以及和养生大道的交口路段当中，流量呢都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要记得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
0: 那么此刻呢，药王大道这一段哈，跟光明路哈，整个这一段都是相对来说拥堵一些哈。还有文地路这一段哈，也是北往南方向哈。因为这个下雨天，朋友经常会觉得，为什么一到下雨的时候人就会多，车会多呢？因为很多朋友他如果晴天的话，可能会选择这个自行车或者是电动两轮电动车哈。但是下雨天的时候都会这个开车了，所以说车流会多一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
1: 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通过两路路况专线855816和855-81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情况。早间出行，锁定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微信群里边有位朋友发布了这个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
3: 阳城大道与唐大道交叉口，三辆车在路中间发生交通事故，路过车辆及时避让。
2: 我们再来听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
3: 阳城大道与唐大道交叉口，三辆车在路中间发生交通事故，路过车辆及时避让。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发来的实时的路况信息，也再次提醒路过的各位车主啊，一定要小心驾驶，小心开车。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博州交通音乐广播。
4: 更多出行提醒，伴您一路同行。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5: 大家好，我是刘丽阳，提醒您行车起步时记得显示方向灯，并留意四周的人和车。
6: 博州交通音乐广播
7: FM107.2 博州交通音乐广播，
8: 魅力107博州交通音乐广播，
7: 魅力107博州交通音乐广播。
2: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9: 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的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全面启动。近日承担体检任务的联勤保障部队多家医院高标准组织军校招生体检工作。
2: 目前各地区军校招生体检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后续各医院将根据军校入学考试成绩配合完成后续招生录取流程，持续为部队输送身心健康、担堪重任的国防后备人才。